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

0: 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眼下呢，正是毕业季，大量的求职者上网求职，一些机构和平台通过在知名的网络平台投放引流广告或者是内容，鼓吹求职者应边搞副业边找工作，并诱导他们参加所谓的免费试听，易学习，上手快，好赚钱，零基础月收入过万的技能培训。记者调查发现，此类的副业培训名目繁多，有不少呢名不副实，真实的目的就是以广告引流到学员进群，然后呢忽悠变现，最后呢是高价授课来牟利。学员高价购买的课程内容质量低劣，多数啊没有实用价值，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其中呢部分学员还遭到不法分子的诈骗。互联网平台上的副业培训名目繁多，那其中的一种呢就是视频剪辑类。记者呢通过扫码报名了一家视频剪辑培训课后，进入了一个大约有150人的微信群。那这个群内呢有课程管理人员发入的鼓吹多种变现玩法的内容，直播课程由一位自称有2000万粉丝的影视博主来讲授，除了简单介绍了部分影视平台的推荐规则之外，其大部分时间都在展示自己通过平台卖货和变现的业绩，宣称啊最近的日收入最低19000。课程快结束的时候呢，这个讲师表示可以为15位学员进行1:1的授课，不仅能够手把手的教会各类的变现技巧，免费赠送粉丝，对接带货货源，还许诺呢如果学员从这个全职从业，那么从第二个月起每月的收入将不低于10000元，但是呢需要付课程费2990元。那有部分学员呢就付了费。其二呢就是短视频平台的内容搬运类，在多个社交平台账号上都有此类的广告，宣称说不用会英语，也不用懂得拍摄剪辑，只要掌握搬运的规则，将国内的短视频平台发布的视频搬运到海外版，就可以坐等流线变现来赚大钱。其三呢就是学心理倾听师，既能领职业证书，还能获得派单兼职来赚钱。为了说服记者掏钱买课，某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多次强调培训之后会发给证书，机构呢还会派单给学员兼职赚钱。那么当记者询问能发什么证书、兼职派单的频率和方式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呢就不详细的说了。其他还有比如说配音变现、数据分析师等这样的培训也存在着名不副实的问题。其实呢网络的副业培训陷阱啊是有一些鲜明的套路的。首先呢大多是以1元学费、0元学费能赚大钱来引流，此后呢频繁的发信息、打电话来诱导学员高价的买课，相关的课费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0: 第二呢，就是培训机构啊，往往会承诺学员掏高学费购学时，学成之后机构能够推荐或者是派单，提供兼职赚钱的机会。但是呢，记者发现这些承诺绝大多数呢根本是无法兑现的。承诺的20天赚回学费，现在已经40天也没有兑现。一名短视频剪辑班的学员表示说，中国的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多名专家也说啊，从来没有听说过心理倾听师这一职业。第三呢，就是培训的效果名不副实，质量低劣。据多名的学员反映说，有的培训讲师啊，他的讲课内容非常的粗浅，甚至呢是从网络上复制过来拼凑的，几乎没有实用价值。有的培训讲师呢，让学员花几百元钱买配音软件来制作影视讲解视频，却无法发布。还有的培训班的讲师身份造假。记者联系了据称是剪辑课程教授的知名影视博主，他表示说，网上有人冒充我来卖课。那么面对这样的陷阱，学员一旦中招，合法权益呢往往无法得到保障。记者呢也检索多家的网络投诉平台，发现针对上述多家机构的投诉量呢是高达上百条，原因多为不予退款。此外啊，人数众多的学员群呢还面临着被涉嫌诈骗、被不法分子盯上的巨大风险。近期呢，北京市民李女士报名参加了此类的副业培训班之后，被讲师以购物大额返现刷单、兼职赚钱诱惑，受骗呢损失了上万元钱。治理副业培训的陷阱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如何斩断不法机构或平台利用知名的网络平台引流的链条，理清引流平台的法律责任，压实平台的责任承担机制。一些受害的学员告诉记者说，引流网络平台事后呢，往往以无法对培训内容负责为由甩锅责任。那么在实践当中啊，平台经营者不能够放弃对此类培训广告当中夸大和虚假成分的审核义务。另外呢，根据互联网广告的相关规定，平台经营者作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提供者，有义务对利用其信息服务展示发布的广告内容进行监测巡查。那么对于明显存在诈骗风险的副业培训陷阱广告，平台经营者呢也应当就用户的部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果部分平台账号在其直播、短视频等发布的内容当中插入了副业培训陷阱等宣传的内容，账号的运营者应当与培训机构承担连带责任，平台经营者呢有义务向受害的用户告知相关账号运营者的实际身份。也建议求职者啊注意几点。第一呢，要拒绝高薪兼职的诱惑，重点关注薪资是否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二呢，要提升技能辅助求职的想法没有错，但是呢要仔细的甄别培训机构的资质资格，对培训技能不积极忽悠兼职特积极的机构要特别小心。第三就是求职的心态要调整好，遇到一时不如意也不要气馁或者是过度的焦虑，要放平心态，调整策略或者是寻求专业人士的支持。那警方也表示说，会发挥好各级反诈联席工作机制的作用，如果群众从某平台被引入第三方聊天工具实施诈骗的警情增加，那么也将及时的联合市场、网信等相关部门约谈平台，督促把好入口关。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拼，干劲十足。
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2: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4: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5: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6: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5: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7: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8: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中考呢是莘莘学子求学成长路上的关键一程，寄托着万千家庭的期许，也牵动着全社会的目光。为了给考生营造平安顺畅、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伊春公安交管部门秉持为民服务初心，提前统筹谋划，细化保障举措，全力抓实中考期间道路交通安保工作，为广大考生及家长出行做好服务保障。那本期的交警在线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穆强警官做客直播间，就中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和出行的注意事项进行详细的解答。穆警官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穆警官，这个今年的中考期间啊，我们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前期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为考生做好这个护航服务的呢？
12: 做好中考交通保障是我们每年中考季的重点工作。今年我们本着早部署、早排查、早告知的原则，提前启动了各项筹备工作。一是我们主动对接教育部门，详细掌握今年的考试安排。今年全市中考与初二结业考试接续进行，共设置10个考区、11个考点，考试时间为6月25日至27日。我们结合历年中考交通运行规律和今年考点分布情况，统筹安排勤务部署，明确各大队管控职责，保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二是我们组织警力，对所有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梳理交通标线磨损、信号灯故障、标志缺失等问题，及时完成修复调试，确保考试期间交通设施稳定运行。三是挖掘潜在的停车资源，缓解停车

0: 车压力，针对考生接送车辆集中的特点，我们提前摸排考点周边停车条件，在符合通行要求的次干道、背街小巷合理设置临时停车区域，并协调周边单位开放内部停车资源，尽可能扩充停车容量，减少占道停放对交通的影响。四是，我们通过交通广播电视台等官方平台以及新媒体、户外交通宣传大屏等渠道，提前向社会公布考点周边交通管制路段、临时停车指引和绕行建议，引导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考点周边高峰时段。
1: 嗯，穆警官，应该说我们这个中考保障的前期准备工作哈，做得非常的细致。那么在中考期间，我们交管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保障举措呢？
0: 考试期间，我们将主要精力向考点周边倾斜，围绕保畅通、保安静、保服务三个核心，全面落实各项管控和保障措施。第一是科学部署警力，筑牢路面防线。我们在全市考点周边主要路口、重点路段设置固定执勤点位，安排民辅警定点值守，指挥车辆有序通行，引导接送车辆规范停放。同时配备流动巡逻警力，沿考点周边道路循环巡查，及时清理违停车辆，处置突发堵点和交通事故，避免造成长时间拥堵。开考前一个半小时，全体执勤人员到岗到位，提前开展秩序整治和交通疏导，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通行秩序平稳。第二是细化管控措施，营造良好考试环境。一方面，优化考点周边交通组织，根据各考点车流特点，动态调整路口信号灯配时，增设临时警鸣、减速、绕行等交通标志，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另一方面，在考试核心时段，对考点周边核心路段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禁止无关社会车辆驶入，从源头上减少交通噪音对考生的干扰。同时加大对违法停车、乱鸣喇叭、随意变道掉头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纠正力度，维护良好通行秩序。指挥中心也会通过智能交通系统实时监测各考点周边车流情况，出现拥堵预警，第一时间调度警力疏导，确保道路畅通。第三是升级便民服务，护航考生出行。我们在每个考点门口都设立了中考护航服务点，配备矿泉水、防暑降温药品、应急文具等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针对考生忘带证件、路途拥堵等紧急情况，我们安排了铁骑应急保障队伍全程待命，开辟中考绿色通道，接到求助第一时间响应，全力保障考生按时应考。
1: 穆警官，在中考期间哈，有哪些出行的建议要送给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呢？
0: 借今天的节目，我也给广大听众朋友几点出行建议。一是驾车途经考点周边道路时，请自觉减速慢行，严谨鸣笛，共同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二是接送考生的家长朋友，请提前熟悉考点周边路况和停车点位，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做到即停即走，不要在考点门口长时间逗留，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引导。三是市民朋友在考试期间，请尽量选择错峰出行或者绕行考点周边路段，为考生出行营造畅通的道路环境。中考是孩子们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经历，做好护考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在此也非常感谢群众的理解与配合。
1: 嗯，我们也非常感谢穆警官的详细介绍。那么在中考期间呢，全市公安交管部门既有周密的管控部署，也有暖心的便民服务。我们相信啊，在你们的全力守护下，在广大市民的共同配合下，一定能够为考生营造一个平安顺畅的 应考环境。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预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从容应考，取得理想的成绩。那今天的交警在线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执法法检查。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顺利地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斯克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23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检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戴北方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八处三级调研员耿清禄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申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项2835项。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6月20日至7月20日，吉林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支付，即可单日享受一次减免活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充分认清极端天气和暴雨、洪涝等灾害显著增多的复杂形势，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守护万家平安，为民造福。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疲劳厌战心态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制定气象灾害应急细则，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校应机制，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完善交通安全设施，严格农机管理，筑牢平安出行防线。要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召开家长会、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方式，让防溺水教育入耳、入脑、入心。要紧盯养老机构安全。

燃气安全、消防安全、景区安全等重点领域，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6月17日，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本届峰会以信助数贸、港元通新纪元为主题，由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主办，汇聚中央珠澳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内地省市领导、葡语国家代表及海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近千人。峰会期间，伊春市应邀出席并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森林生态食品及文旅产业澳门专题推介会，携万顷林海的生态馈赠和绿色转型的发展诚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窗口奏响老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时代强音。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义。

0: 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5: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商隐的《夜雨寄》。

唐代李商隐《夜雨寄北》。李商隐字逸山，号玉溪生，凡南生，怀州河内人。开城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讽时政，无题诗很有名，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的风格。然而用典太多，一直隐晦之病。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中排行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有李逸山诗集。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首《夜雨寄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写给远在长安的妻子的一首抒情七言绝句，是诗人给对方的复信，抒发了孤寂的情怀和对妻子深深的思念。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题目，其中的寄北是指写诗寄给北方的人，诗人当时在巴蜀，他的亲友在长安，所以说寄北。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亲友的深刻怀念。第一句，君问归期未有期，这里的君是对对方的尊称，等于现代汉语中的您。归期是指回家的日期。这一句的意思是，你问我何时回家，我回家的日期定不下来呀。第二句，巴山夜雨涨秋池，巴山指的是

燃焦的烛芯使灯光更明亮，这里形容深夜秉烛长谈。西窗话语，西窗剪烛用作成语，所指的不限于夫妇，有时也可以用以写朋友之间的思念之情。这句的意思是，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一起坐在家里的西窗下共剪烛花。最后一句，却话巴山夜雨时，却话就是回头说、追溯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相互倾诉今宵巴山夜雨的思念之情，那该有多好啊。这首诗的开头两句一问一答，先停顿后转折，跌宕有致，极富表现力。其羁旅之愁和不得归之苦已经跃然纸上。接下去写了此时的眼前景，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已经跃然纸上的羁旅之愁和不得归之苦便与夜雨交织，绵绵密密，淅淅沥沥，长满秋池，弥漫于巴山的夜空。然而此愁此苦只是借眼前景而自然显现，作者并没有说什么愁诉什么苦，却从这眼前景生发开去，驰骋想象，另辟心境，表达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愿望。其构思之奇真是有点出人意外，然而设身处地又觉得情真意切，字字如从肺腑中自然流出。何当这个表示愿望的词是从君问归期未有期的现实中迸发出来的，共剪却话乃是由当前苦况所激发的对于未来欢乐的憧憬，盼望归后共剪西窗烛，则此时思归之切不言可知，盼望他日与妻子团聚，却话巴山夜雨时，则此时独听巴山夜雨而无人共语，也不言可知。独剪残烛，夜深不寐，在淅淅沥沥的巴山秋雨声中阅读妻子询问归期的信，然而归期无准，其心境之郁闷孤寂是不难想见的。作者却跨越这一切去写未来，盼望在重聚的欢乐中追化今夜的一切，于是未来的乐自然反衬今夜的苦，而今夜的苦又成了未来剪烛夜话的材料，增添了重聚时的乐。四句诗明白如画，却何等曲折，何等深婉，何等含蓄隽永，余味无穷。在前人的诗作中，写身在此地而想彼地之思此地者不乏其例，写时当今日而想他日之亦今日者为数更多，但是二者统一起来，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构成如此完美的意境，却不能不归功于李商隐既善于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又勇于进行新的探索，发挥独创的精神。上述艺术构思的独创性又体现于章法结构的独创性，七字两件，而一位七问，一位几答，七问促其早归，几答叹其归期无准，巴山夜雨重出，而一位刻中实景，仅成几答，一位归后弹住，遥应七问，而以何当介乎其间，承前启后，化实为虚，开拓出一片想象的境界，使时间与空间的回环对照融合无间。近体诗一般是要避免字面的重复，这首诗却有意打破常规，七字的两件
特别是巴山夜雨的重出，正好构成了音调与章法。

0: 的回环往复之妙，恰切地表现了时间与空间回环往复的意境之美，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李商隐的这首《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3: 山峦云海，地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4: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3: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4: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9。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4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而且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携带雨具，而且要避免防晒啊。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还是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适中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12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4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3度。这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4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粽叶飘香时，黑龙江迎来了端午的小长假。龙江迎客来到这里，黑龙江全省文旅市场迎来开门红，各大景区人头攒动，活动满满，民俗味与烟火气交织出一幅热热闹闹的端午盛景图。

端午的哈尔滨直接开启了人从众模式，多个景区入口排起长龙，摊位美满了人群，舞台前挤得水泄不通，粽叶箱里裹着人声鼎沸，这才是端午该有的烟火气。哈尔滨的极地公园端午节首日就人山人海，互动区排起了长队，演出现场人头攒动，喜悦镜文创市级文创首座摊位围了3层人。太阳岛风景区端午文化旅游周首日，云隔云，水隔云天，到处是攒动的人头，手绘彩蛋、壮蛋大赛、汉底龙舟、小丑巡游轮番上阵，俄罗斯风情小镇更是端午加俄式风情双份热闹。

波塞冬旅游度假区海底过端午成了新的玩法，沙滩水世界巨型粽子器模成为了人气之王，水下舞龙限定演出让视窗前挤得水泄不通，汉服游园会古风美人扎堆出片，凯旋狂欢节花车巡游从早嗨到晚。作为端午首日的流量担当，齐齐哈尔的各大景区紧扣了端午的文化内核，叠加父亲节点，打出了差异化的组合拳。龙沙洞植物园作为东北虎定制的牛肉粽叶粽，为黑猩猩打造了鲜果粽，为棕熊准备了蜂蜜粽，饲养员们为动物们定制了专属的粽子，成为了社交平台的顶流，将端午民俗的科普与野生动物知识教育深度融合。本地的家庭游客占比超70%，四大核心点位的高峰时段排队20到35分钟，仍然挡不住大家的热情。当日的团购门票核销率达到94%。金沙常玩小镇则用了39.9元3日不限次的畅玩，撬动了城郊微度假的新玩法，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突破4小时。父亲节专属于男士免票的政策让父子父女组团成为了园区一道风景线，形成了门票引流、体验增收、住宿锁客的良性循环。明月岛第六届彩后游园会清晨5点就开启了免费登岛通道，25位非遗匠人现场展演，中医义诊公益幅度服务同步开展，把传统端午过得有滋有味。

0: 程《欢乐世界》的熊猫机器狗巡游，水狮森林温泉的亲子运动会，扎龙生态旅游区的丹顶鹤特色文旅 IP 与箱包手工制作投壶，全宁那段覆盖的活动矩阵，让鹤城的端午首日从早到晚人气不减。东极端午文博非遗齐绽放，三江之畔闹端午，一路向东，华夏东极佳木斯的端午同样精彩。
1: 所有失落热烈褪去之后，只剩平淡生活。
0: 佳木斯的各文化场馆以及县市区同步启动端午主题活动，形式多样，参与便捷，互动感拉满，有效地激发了群众走出家门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文博馆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文化体验的主阵地，投壶竞技、文物拓印、模拟考古、MR 数字展演，传统的民俗遇上了现代科技，沉浸式体验让端午文化内涵变得可感可知。

核心景区同样人气不俗，桦川县星火稻香旅游景区接待了游客1.9万人次，三江口生态旅游区接待游客4000人次，那么在黑瞎子岛景区累计接待入园游客超过3000人次。合江省政务府旧址博物馆、非遗数字体验馆、百年蒸汽火车旅游区、附近国家湿地公园等点位也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冬季端午的烟火气在三江之畔徐徐升腾。

百湖竞渡龙舟劈搏斩浪，大庆端午超有料。龙登百湖2026中国大庆第15届龙舟赛在万宝湖当中热血开赛，在万宝湖热血开赛，15支队伍240多名来自俄罗斯、山东、江西及大庆本土的选手。赫哲族渔猎技艺助阵启舟仪式，200米直道竞速与1000米的绕标赛上奋力中勇，岸边助威声震天，上万名市民游客共赴这场水上盛宴。大庆油田、碳中和生态园和第4届汉服文化节同步启幕，汉服家人徜徉在芍药花海，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第4届龙凤湿地观鸟季也在当日正式启动，学拍鸟、护湿地、逛生态集市、遛娃赏景一站式搞定。在大庆博物馆内，粽香传雅韵，端午润童心主题活动让孩子们画粽子国画、做沙画、做红鼓，在传统文化的厚植爱国情怀。龙舟、汉服、观鸟、研学，大庆的端午把传统节日玩出了 N 种打开方式。

在这个端午假期，我们森林里的家的民俗盛宴欢迎着大家的到来。林都伊春处处是诗意，林都伊春的端午是藏在林海里的诗意与烟火。伊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主题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画树坯古风游船荡漾在林间的湖畔，古风 NPC 巡游氛围感拉满，非遗集市与主题伊美陈列在前面排起了长队，包粽子缝香包的欢声笑语回荡在林海之中。大庆山县永翠河畔的端午风情小集市挂满了彩色的葫芦与吉祥的彩绳，塔青撞蛋太极歌舞把端午过成了一场林间的嘉年华。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的书香伴粽香主题活动让流动图书馆知识答题与旱地龙舟碰撞出别样火花，汤王河的林海奇石景区虽与阴雨，却让雨中的石林更添清幽的意境。景区增派人员巡视湿滑的步道以及备齐雨具，温情服务丝毫不减。在乌翠区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里，200多名游客晨光中采摘艾蒿、包粽子、森林徒步，把端午的仪式感在森林深处拉满。

在绥化安达市太平庄镇，华丹乳业第八届草原文化节暨安达市第八届萱草节火热启幕，以萱草花开太平庄，草原乳香传四方为主题，把端午民俗与

草原文旅完美融合。清晨的6点，黄花菜采摘体验率先开场，大批游客走进了草原踏青采收。上午的9点，萱草精品展区与蒙古风情体验区同步开放，敬献哈达、民族歌舞、草原烧烤，沉浸式的感受少数民族人文魅力。开幕式上的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现场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当日累计接待游客大约1.3万人次，驶入车辆超过1500多辆，乡村的文旅旺盛活力在这片草原上尽情绽放。

黑龙江公园的浓情端午魅力黑河主题活动，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黑马市集热闹非凡，知青博物馆、爱辉历史陈列馆等文博场馆推出了指挥龙舟 MR 虚拟现实体验研学活动，让端午多了几分文化的厚重。中俄民俗风情园露营开放日，新生鄂伦春族乡少数民族风情，再加上马拉松的赛事带动的消费升级，各景区推出的赛事参赛选手的专属优惠，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黑河正全力打造边境文旅新名片。从清凉冰城到湿地森林，从草原到界江，从萌宠互动到龙舟竞技，从非遗市集到潮玩野经济，端午的黑龙江用一场场有温度、有新意、有底蕴的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呈上了一份热情满满的节日大礼。这个端午来黑龙江就对了，在这个端午，黑龙江的文旅燃爆了。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行有幸安》。伊春的风景自带滤镜，从林海日出到湖畔星空，从奇峰怪石到田园风光，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来介绍的是一起去打卡出片风景线的摄影采风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用摄像头来记录动人的景色。毛兰沟瀑布水雾缭绕，晴日呈现彩虹，黑龙潭山林倒影清晰如画，在栈道的沿线上苔藓覆石，溪水潺潺，这里是风光摄影与人像旅拍的绝佳之地。搭乘借江游船畅游黑龙江，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尽享借江与林海交融的壮阔画卷。

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丰富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旅行餐桌。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谁会不为美食而着迷呢？在今天的旅行餐桌节目当中，鸿飞就带您走进了哈尔滨吃货的十二时辰，让我们把眼睛留给风光，把快乐留给美食。早餐推荐：油炸糕、烧饼、豆腐脑、豆浆油条。油炸糕是哈尔滨的老网红，人们总是在摊位前排起长长的队伍，只为一口香。

苏的油炸糕。每一个油炸糕都是现包现炸现买，刚出锅时热气腾腾，酥脆的外皮包裹着绵密的馅料，甜蜜的滋味令人垂涎三尺。哈尔滨的烧饼色泽金黄，外酥里软，趁热咬上一口，面香混合着有酥香，入口入魂，再搭配着千层的口感，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吃着烧饼，当然要来一碗咸香满溢、入口即化的经典豆腐脑。与南方的甜口的豆腐脑相比，哈尔滨的豆腐脑更多了一层回味，香菜、辣椒油一撒，雪白的豆腐脑顿然被赋予了灵魂，用勺子轻轻搅拌，满足感油然而生。豆浆油条是中餐早餐的老搭档，热乎的豆浆加上一勺白糖，沁人心脾的香甜扑面而来，再咬上一口油条，有汁满溢，酥脆和筋道的口感同时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将油条分成小段，泡在豆浆当中稍加等待，饱含香甜冻浆的油条绝对会让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为您推荐的午餐地三鲜锅包肉酱凉皮儿。一盘地三鲜盖到大米饭上，咸香可口，分量十足，不愧是午餐的绝佳候选人。哈尔滨美食当中的绝对 number one， 那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锅包肉。汤与醋的碰撞，或者里脊肉的焦香，搭配出了完美的佳肴，让人不禁大呼锅包肉永远的神。哈尔滨的大凉皮儿厚实顺滑，晶莹剔透，配上清香的黄瓜丝儿、香菜与陈醋白糖、蒜泥混合在一起，最后淋上这道菜的灵魂，那就是香浓的麻酱。用筷子夹起一根凉皮儿，麻酱顺着拉皮儿流淌，这种诱惑谁能抵挡？来到哈尔滨，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甜品推荐，那就是冰棍儿。漫步在中央大街，排队买上一只马迭尔冰棍儿，是哈尔滨之旅的经典打卡项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哈尔滨还有一道油炸冰棍儿，将冰棍儿裹上面包碎和蛋液，入油锅烹炸，甜而不腻，冰中带香，这是饭后甜品的绝佳选择。来吧，向您推荐一下晚餐，那就是俄式西餐。哈尔滨以西餐为主的门店有近200家，其中中央大街区域就有数十家。这里的俄式西餐厅不仅味道正宗，门店也多为百年建筑。马迭尔西餐厅始建于1906年，口味以酸甜辣咸为主，烹调方式是以烤熏烟为特色，口味纯正，菜品多样。华梅西餐厅始建于1925年，与上海的雅克红房子西餐厅、北京的马克西姆西餐厅和天津的启士林大饭店并成为中国四大西餐厅。露西亚西餐厅拥有了近50种菜品，每一道都是原汁原味的俄式西餐风味。在哈尔滨，每一家西餐厅都会给你与众不同的就餐体验。晚餐推荐饺子。中国的传统美食也是哈尔滨特有的饮食符号之一，饺子好吃从皮儿上就有显现，饺皮筋道，比机器压得更有韧性。哈尔滨的饺子馆非常众多，有老字号的范继勇、东方饺子王、百济水饺等众多饺子馆。一盘熏酱，两瓶啤酒，现场包制的饺子下在锅里一翻滚，出锅后饱满又晶莹，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来吧，朋友，来到哈尔滨的街头巷尾，隐藏着无数美食。如果推荐宵夜的话，那么一定就是哈尔滨的烧烤，这是极具有代表性的。一瓶哈啤，一把肉串，哈尔滨的烟火气总是那么温暖人心。无论再忙，也要记得好好吃饭，生活开心度过的每一天。请记住，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

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顺利地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斯克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23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检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戴北方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八处三级调研员耿清禄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申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项2835项。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6月20日至7月20日，吉林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支付，即可单日享受一次减免活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4次集体学习。

0: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充分认清极端天气和暴雨、洪涝等灾害显著增多的复杂形势，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守护万家平安，为民造福。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疲劳厌战心态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制定气象灾害应急细则，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校应机制，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完善交通安全设施，严格农机管理，筑牢平安出行防线。要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召开家长会、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方式，让防溺水教育入耳、入脑、入心。要紧盯养老机构安全、燃气安全、消防安全、景区安全等重点领域，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6月17日，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本届峰会以信助数贸、港元通新纪元为主题，由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主办，汇聚中央驻澳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内地省市领导、葡语国家代表及海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近千人。峰会期间，伊春市应邀出席并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森林生态食品及文旅产业澳门专题推介会，携万顷林海的生态馈赠和绿色转型的发展诚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窗口奏响老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时代强音。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下面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4: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3: 听众朋友，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哈佛研究50岁以下人群癌症发病率持续上升，最常见的6种癌症是这些。50岁以下人群癌症病例的持续增长正在全球范围内改

水分无法充分输送的时候，细胞就会受到更为严重的损伤了。随后再次受损的细胞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危险信号，导致炎症进一步升级。在这种恶性循环下，炎症最终蔓延至全身。这种现象最大的特点在于多米诺骨牌一旦被推倒，极难立刻停下来。即便体温恢复到正常的范围，血管和脏器遭受的攻击仍然可能持续数小时至数天，这就导致了患者在送医急救后可能出现病变突变，那么或者是在事后才检查出脑、肾等脏器受损。为了更通俗的解释炎症多米诺的进展状况过程，藤友医生将其比作是交通信号灯、热应激期的绿灯、炎症初期的黄灯以及炎症失控期的红灯。这在这其中呢，黄灯阶段至关重要。黄灯期的症状包括强烈的倦怠感、萎靡不振、头痛、恶心、脉搏快、呼吸急促、判断力下降等等。此时判断是否需要就医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患者能否自己拧开矿泉水瓶盖并且喝下水，如果无法自行补水，反应迟钝或者陷入虚脱状态，必须立刻送往医疗机构救治。即使患者还能够自行补水，应该立刻停止一切活动，挪到凉爽的地方休息，在帮助身体降温的同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这一阶段是能够恢复健康与危及生命的分水岭，我们绝不能够漏掉身体发出的这一信号。只要彻底的落实休息、降温以及补充水和盐分这三点，就有可能阻断炎症多米诺的发生。预防中暑的核心在于防止炎症扩散，为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格外注意以下的几点。一是适度运动，活动身体的时候肌肉会分泌一种名字为肌肉因子的生物活性物质，能够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运动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使体内的热量不易淤积，从而抑制血管炎症，维持良好的血流。二是优质睡眠与泡澡，良好的睡眠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抚平体内炎症，长期睡眠不足会让身体陷入易发炎症的状态。此外，泡澡能够增加体内的热休克蛋白，同样是有助于细胞的修复。三是饮食调节，发酵食品和膳食纤维能够保护肠道屏障，防止炎症进一步扩散。鱼类等食物中所含的优质脂肪也有助于抑制炎症。四是勤补水和盐分，水分和盐分随汗水流失后，血液循环会变差，进而导致氧气和营养难以输送到全身。第五是防暑降温措施，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避开高温，避免让身体蓄积热量，通过穿着透气性好的衣服，多利用遮阴处以及合理使用空调等方式，防止体温过度上升。在平时呢，我们要重视运动、睡眠、泡澡和饮食，把身体调理好。到了炎热的季节，则是要把补充水分、盐分和防暑降温放在第一位。关键在于从日常做起，打造一个不易引发炎症多米诺的强健体魄，这才是面向未来真正有效的中暑防治对策。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拿到入职体检报告的时候呢，25岁的刘晨看着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后面两个红色上升的箭头，有一点不可思议。医生说我是25岁的年龄，52岁的血管。刘晨感到很无奈，自己平时偶尔熬夜吃点夜宵，身体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从来没有想过血脂问题会找上我。刘晨不知道的是，这正是高脂血症最危险的地方，他几乎没有症状。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常常被称作为三高，一度被认为是40-50岁后的常见病，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查出了血脂异常，这种几乎无自觉症状的慢性病正悄无声息侵蚀着年轻群体的心血管健康。血脂升高呢，人体几乎是没有任何症状，不会头晕乏力，却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血管内皮是血管最里面那层光滑的保护膜，胆固醇长期偏高就像河水里含沙量太高了，这些泥沙会慢慢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让血管变窄变硬，跟水管用久了的水垢是一个道理的。水管有水垢了能换，血管是换不了的。更危险的是，这些斑块如果不稳定，一旦是破裂，就会瞬间形成血栓，直接堵住心脏和大脑的血管，引发急性心梗、脑梗，致残率和致死率是极高的。23岁的冯亮就出现过类似问题，他刚刚呢是工作了一年，大学时候养成了一习惯一点没改，晚上打游戏到凌晨，桌上必备一大瓶可乐和一包薯片，也不是饿，就是打游戏时嘴里想嚼点东西。冯亮说，1.78米的他大学4年体重从140斤长到了190斤。最近的一次单位体检呢，冯亮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超过了是4毫摩尔每升，甘油三酯呢是5.6毫摩尔每升，都超过了正常值。医生告诉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过高会显著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和脑梗的风险，而甘油三酯那么高，随时可能诱发急性的胰腺炎，一种起病急、进展快、严重时会要命的病。即便是没有这些极端情况，长期血脂异常也会持续伤害主动脉、肾脏动脉、脑血管等等，慢慢地掏空身体的健康根基。所有人都需要定期筛查血压、血糖、血脂。以往临床倡导的是40岁以上人群重点筛查血脂，但如今不少的年轻人生活方式不健康，长期高糖高脂饮食，熬夜久坐，必须提前开启血脂筛查。

0: 查，早期监测较早，早监测早干预，避免血脂问题持续累积。
1: 就接受了一点。
0: 对于无任何基础疾病的年轻人呢，可以常规监测指标的数值。对于肥胖、作息紊乱、饮食不规律的年轻人，即便血脂结果无明显的超标，也需要定期的随访监测。很多人看血脂报告只是看上面向有没有向上或向下的箭头，那箭头朝上会紧张几天，可是没多久又该吃吃该喝喝。然而血脂的达标标准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的。

血脂检查结果核心看四个指标：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重点，它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元凶，也是常说的坏胆固醇。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年根据心血管风险，将人群分为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超高危五类，每类人群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值不同。同样一张化验单，同样一个数字，对有些人算是正常的，对另一些人可能已经严重超标。健康的成年人，也就是低危人群，应该小于是 3.4 毫摩尔每升。如果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属于中高危险人群，要控制在 2.6 毫摩尔每升。如果已经确诊冠心病和脑梗，属于极高危人群，应该小于 1.8 毫摩尔每升。反复的心梗、脑梗、糖尿病合并血管病变的超高危人群，这一指标应该小于 1.4 毫摩尔每升。那极高危、超高危人群还应该要求呢，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相比治疗用药前呢，要降幅超过 50%。 血脂异常的危害有累积效应，当累积暴露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即诱发冠心病、心梗等严重心血管疾病。这也就意味着年轻人血脂超标，如果不及时干预，长期的累积损伤会在中年阶段集中爆发。很多不健康的人认为自己是健康的，这一点很可怕。29岁的林威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加班是常态，麻辣香锅、芝士焗饭、奶茶是他嘴里的续命三件套，高油高甜的东西吃着确实解压。直到最近因为胸闷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他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超标， B 超提示颈动脉已经有微小斑块形成。我一直以为这是五六十岁才得的病，我才29岁啊。除了作息紊乱、饮食不规律的年轻都市群体，农村居民、城乡结合部的居民、城市务工农民工也是血脂异常的高危人群。这类群体长期缺乏常规的健康监测，血脂异常问题易被忽视。那如何科学的守护血管健康呢？年轻群体如何科学管控血脂，阻断血管损伤的发生？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可以管控血脂水平的，但是这需要特别坚强的意志。临床上有不少心血管领域的专家坚持不熬夜、不吸烟、早睡早起、每日进行高强度步行，依靠极度自律，耗时3年将异常血脂调控至理想水平。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难度是极大的。针对于不同的人群，血脂管控方案需要精准区分。对于呢血管斑块、无基础代谢疾病的健康年轻人，如果出现胆固醇轻度升高，可以优先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干预，减少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坚持规律运动，杜绝熬夜，控制体重，持续监测血脂变化。如果长期生活方式干预

后，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仍然未下降，需要及时启动药物干预，切勿拖延。已经查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甲状腺功能异常、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的年轻患者，钠血脂升高的风险远高于健康人群，不能参照健康人群的达标数值，需要严格的遵医嘱密切监测，及时干预，避免血管病变持续加重。在高脂血症治疗方面，经志成介绍，目前临床主流降脂药有三类，作用机制完全不同。他汀类的抑制肝脏胆固醇合成、依折脉布等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抑制肠道胆固醇吸收，还有 PCSK9 抑制剂促进胆固醇清除。随着降胆固醇治疗目标日趋严格，降胆固醇策略逐渐从阶梯治疗转向为起始联合治疗。而近期由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心血管代谢医学专业委员会制定发布的起始降胆固醇策略选择的中国专家共识指出，针对于中国患者而言，中等强度他汀类药物联合依折脉布作为起始降胆固醇策略，可进一步提升患者依从性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率，进而带来更为显著的心血管获益。共识还强调，起始降胆固醇策略选择是提高早期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率和患者依从性的重要策略。血脂管控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越早关注，越早干预，越早规范管控，越能够守护血管的健康。年轻人切勿凭借着年龄优势忽视血脂问题，只有主动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定期筛查血脂，遵医嘱科学干预，才能够从根源上规避血脂异常带来的健康风险，守住心血管健康底线。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听众朋友，近日呢，不少网友反映说携带20寸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上机，到底是什么情况？一起来看一看。目前呢，国内的航司、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全服务航司通常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免费托运行李、机上餐食、饮料、娱乐设施，还有优先登机、行李优先提取等。差异化航司一般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通常较低，但是免费服务有限。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旅客免费携带。那为什么有的20寸登机箱带不上飞机？箱体虚标尺寸，实际超出了航司标准，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是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括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的部分。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行李通用标准是长55厘米乘以宽40厘米乘以高是20厘米。现在有些行李箱在使用功能上做了变化，加了扩展层、外层外置 USB 等，加上轮组和拉杆后，整体长宽高直接超标，不仅放不进去行李架，还存在着安全隐患。在值机柜台和安检口，机场均是提供了行李尺寸架，旅客可以使用标准登机行李框现场检验，如果放不进框，就无法随身登机。目前部分的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的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携带行李箱如何避免2次安检？购票先看行李的条款，下单页面仔细查看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特价票呢，务必是重点留意。自查行李箱尺寸重量，测量时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不要只看箱体标称的尺寸。出行前简单称重，避免超重。

现场被拦不用慌，若箱体超标，航班行李架已满，听从工作人员建议办理行李托运。如乘坐差异化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比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差异，选择省钱模式出行。如购买的差异化航司特价票，尽量使用背包、小型手提包，省去托运不够行李额的麻烦。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7: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6: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8: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9: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0: 聆听我的声音，
11: 精彩你的生活。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的一位老同学，翰林院庶吉士徐成前来拜访。他可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徐成是接受了王振的任务来诓于谦，他这于谦呢，献上了王振的花名册。那位说了，这花名册真是王振一党的人员名单吗？您别说，还真是。要不拿点真家伙，怎么能骗过于谦呢？徐成啊，把这花名册献给于谦之后，他是言之凿凿啊，说愿意跟于谦一起扳倒王振，清除阉党。把这花名册往上一献，徐成说了，听说老弟你的手里也有张硬牌呀。 于谦就打了个词儿，袁玉兄，你说什么？你看看，还整我装糊涂。王振私通瓦剌的那份手谕呀。于谦吓一跳，心说这事儿怎么传到徐成的耳朵里去了？所以于谦呢否认。可是啊，这徐成把脸一虎，嗨，我看出来了，老弟，你还是不真遮着我交心呢。我可是把命都豁出去了啊，偷这花名册啊，那么容易吗？为了能够扳倒阉党，哥哥命都豁出去了，你还不跟我说实话呀？啊，你不够意思呀。于谦一看，好吧，那既然如此，我也跟袁玉兄实话实说吧。我的手里的确是有一份王振的手谕。这是怎么拿到手的呢？当时是在松林口，如此这般这么回事。于谦呢，就把松林口截获手谕，又在牛角岭遇险的事情跟徐成说了。徐成一拍大腿，你看看，哎呀，多悬啊，兄弟啊，看来这份手谕绝对是王振的短处啊。可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这个手谕是真是假呀，你有没有考虑这个事儿啊？于谦说，这还能有假？哎，我说手谕是假的，那是借题发挥，将计就计。哎，表面上既不伤了王振的面子，我把所有的过错呀都推到这个瓦剌人的身上，而后呢，我又可以名正言顺的把铁箭头扣下，把手谕也拿下。再说了，袁玉兄，如果手谕有假，那个瓦剌的通事怎么会气急败坏呢？怎么会在回京的路上设埋伏要加害于我呢？徐成啊，晃着大脑袋，魏建德，魏建德呀，听一贤弟，你想过没有？也许这个哈里木他就是气急败坏呢，就是出于私愤想报复你呢啊！这并不能说明手谕的真伪啊！你想想啊，没准儿他就是从哪儿啊逃回来一个假手谕，干嘛使呢？就是糊弄那些守关的士兵，偷运铁器嘛。哎，我可不是担心别的，我就怕你呀、啊。如果将来你以此手谕为凭去弹劾王振，最后一看，得了，这手谕不是人家王振写的，你再闹一个陷害忠良之罪，你看看，到时候啊，嘿嘿，我看你是得不偿失，搞不好啊，你还来这牢狱之灾。这样吧，兄弟，你这手谕在哪儿？给哥哥我看一眼。于谦一听，哼，老兄，手谕真假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看一眼识真伪呀、啊、有点吹，但是哥哥我绝对有这本事。怎么呢？你别忘了，哥哥有这道行啊，难道你耳朵里还没灌满吗？我徐成擅长金石学呀，啊，什么甲骨玉器、砖瓦风泥，我是颇有研究，更不要说名人字画、金石碑。

客呢，我可是眼力独到啊。最重要的，我见过王振的字。哎，这么说呢，绝对的一流文物专家。哼，搞不好啊，将来你弹劾王振的时候，朝廷还得让我来鉴定呢。是吗？哎呀呀，小弟倒是听闻袁玉兄有这方面的才学。那如此说来，您就给小弟长长眼。嗨，别拽文了啊，长什么眼呢？是不是王振的手谕？小兄一看便知。于谦一听，好啊，那如此说来，你随我来。两个人放下酒杯，就来到了于谦的里屋。哎，这是个卧室，这卧室呢，靠着里边还是个小书房，算是个套间吧。就在书桌旁边有这么一个五斗柜，抽屉的第一格呢，哎，于谦把它打开，就把王振的这个手谕就拿出来了。好嘛，里三层外三层包的这个严实啊，拿出来交给徐成。哎呀，此时徐成的心情十分紧张。怎么呢？他的任务就是利用和于谦的同窗的关系拿到这份手谕。王振说了，不管你利用什么机会，只要把这手谕给我拿回来，或者你就毁掉，你就立下首功一件，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到时候你还是翰林院小小的庶吉士吗？啊，你想要什么官没有？所以徐成眼见着于谦把这王振的手谕拿出来，他心说，我干脆我一把抢过来，我就吃了得了，肚里一咽，万事大吉呀。可是又一想，不行，徐成啊徐成，灌了二斤猫尿你就胡思乱想，不可鲁莽。好不容易我是获得了于谦的信任，如果现在我就出手玩横的，万一失手呢？哎，再者说了，你看那份手谕，哎呀，这是为了能够不易受损呐。这手谕不是那么一薄薄的一张纸，已经做了加固处理了。也是，您想，那交给瓦剌人要运送铁器，携带在身呢，那天天风吹日晒的，手谕要是这么一张薄纸，哪下子弄不好就撕坏了，那哪行啊？所以这封手谕啊，装真的还挺精美，关键它结实。徐成刚才喝多了，有点眼花。等于谦把手谕递给他仔细一看，心说，哎呀，好在我没冲动，这家伙我要吃下去我得噎死。再有啊，徐成也注意到于谦对他是很亲近的，而那老家人刘安呐，不冷不热的，进进出出的看着是端茶倒酒，好像老用卫生眼球看他。徐成心说，嗯，稳住稳住吧，还真不能着急，说不准呐，这老头安着什么心眼呢，现在不一定在哪个地方偷偷瞧着我呢。嗯，徐成想着这些事儿啊，这心里边一走思呢，手上就慢了点。于谦就问，袁玉兄，手谕在此，你倒是看呢。对，哈哈哈哈。哎呀，我刚才还合计呢，哎呀，这个手艺装真的真挺精美啊，我瞅瞅，哎呀，嗯。徐成拿过来展开观瞧，你别说，他还真有两下子，他果然很懂金石之学呀。王振的字他的确见过，哎，这个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款儿，一看王振之印四个字大印在上面卡着呢，显然呢这是个人的私印，但是王振权倾朝野，他的私人印信呢是更厉害。这四个字一般人你还看不明白呢，明朝的印信印文采用的是九叠篆，哎，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玺印的文字。简单来说吧，这个篆书要写起来啊，要使用叠笔，哎，明明是个横是个竖，哎，也得多拐几个弯弯绕。九叠篆呢，就是叠笔很多很多，这个九可能是个虚数。据说呀，理学家

朱熹曾经这么说，君道刚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什么意思呢？就说官印要使用九叠篆，哎呀，这看起来柔曲盘缠，使字之至柔啊。这体现的是君道以阳刚御臣下之阴柔，所以天下大治。好家伙，您看见没有？从这字体上都能拍封建君主的马屁，哈哈。那么这种九叠篆呢，在宋朝是开始出现，到了明代呀，基本上就普及了。好看不好看呢，见仁见智。反正我建议啊，有密集恐惧症的您还是别看了。徐成拿着这份手谕，左端详右端详，最后确认了，廷义兄，这份手谕的的确确是真的，我敢打保票，10000000的保证。哎，于谦说，有意思啊，您倒给我说道说道，这里边的玄机何在？你看见这款没有？王振之印，这几个字的边上，你瞧瞧，就这儿啊，有这么一溜小的印记。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刻印之人呐、刻好印章之后，用这个小锤子随便这么敲了几下，哎，你别看就这几下，形成的这种特殊的纹理，这个就没有办法仿制。于谦点头，明白了。其实啊，这大概就是古代官印的一种防伪技术啊。您想那个年代，又没有什么计算机扫描，靠的就是这种办法。徐成啊，老不乐意了，把这手谕啊又还给于谦了。廷义贤弟，这份手谕可是重要的证据啊，将来弹劾王振就靠他了，你可一定受好了呀。徐成啊，多不情愿，这于谦心里边想着，于谦又说，要不老兄你替我保管，那该多好啊。当然这是胡思乱想啊。于谦接下手谕，重新叠好了，装回信封，哎，又塞回到那五斗柜第一个抽屉里了。徐成侧眼看，心说，好，就是这儿，就在这里边，我这记住了，一会儿我就把它盗走。两个人呢、又回到前厅啊。徐成提出来了，啊，不行不行不行，今儿的酒、没喝够，今晚上太高兴了啊，还得继续喝。于谦说，老兄，我什么也喝不下去了，再说酒都没了。不行。徐成说，今天呢我就不走了。啊，廷义，我看呢你还是藏着亮的，哎，今天晚上我必须把你喝趴下，这样啊酒没了不怕。徐成说着话呀，拿出10两纹银跟于谦说，哎，得麻烦您那位管家出去呢再买点回来，咱们两个是一醉方休啊。于谦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定更天都过了，哪有酒卖呀、嘿嘿，这就是你不了解了。怎么样，哎，我要是能把酒买来，你就陪我喝，这个赌你敢不敢打？于谦说，行啊，哎，只要你把酒买来，哎，咱们就喝。哦，好。于是把刘安又叫进来了，按照徐成的指引，让他呀到一个酒家叩打门环3长2短，哎，这是熟客夜间买酒的暗号。这地方啊离于谦他们家还不算远。刘安呢没办法，嘟囔着嘴，拿着酒壶打酒去了。这两个人呢就在这儿等刘安，就等着酒，其实已经喝了不少了，这舌头都有点大了。徐成在这说，哎呀，兄弟啊，哦，我这头可有点疼啊，那个什么，我稍微迷糊一会儿，哎，不许睡啊，等酒来了我再跟你痛饮一番。于谦说，你看看，我就说你喝多了吧，那就别在这儿待着了，咱们里屋聊吧，反正今儿晚上你也不走了，咱们两个是抵足而眠。那好，两个人到了卧室里，又是一番诗文唱和，就等着刘安，说着说着都困了，两个人呢还真就在一张床榻上睡着了。等刘安回来一看，得，这酒我算白打了，

0: 了这二位爷，这个枕着那个胳膊，那位靠着这个大腿，睡得是个香啊。啊行了，那我也回去睡吧。刘安呢，看了于谦这屋一眼，也就回自己的房了。等刘安走了之后啊，徐成他偷偷摸摸的起来了。这小子根本就没睡，他悄悄的下了地，奔着那个五斗柜就摸过去了。
1: 叶一星，我不快得瘾了，花姐。
2: 青衣，青衣，于谦老弟，咱们，再喝呀。我说，青衣老弟呀、啊，你这酒量也不行啊，这你怎么在官场混呢？
3: 酒量不行啊，你还真没少喝。那今天你就
1: 抓住
3: 啊。
1: 看你这老贼往哪跑，哪跑
2: 啊。哎呦我的哪里，吓死我。
3: 哎呀，找找手玉吧。手玉，手玉放哪儿了？
2: 不是刚才明明放这儿了。这
3: 哎，山西守备监军郭靖大人手。
2: 这监军郭靖大人不就是郭公公吗？
3: 郭公公可是王都堂眼前的红人，于谦怎么会和他同心？郭公公勿急，待择日禀明铁骑偷运，谦仔细揣度上意，增派驻军钱粮之事即日办成，月后即焚。
2: 好啊好啊，郭公公，原来你跟于谦暗通管曲，于谦王振，你是吃双份的。行，虽然手谕我没拿着，我拿上这封信也是手工一件。

0: 这不是徐大人吗？这这么晚了，你还回去啊？
1: 我刚才睡了一觉，忽然想起来，明早有一同乡约好要来京见我，我光想着跟廷义叙旧，把这事给忘了。我得回去，明儿一早啊，我还得到城门口去接他。
0: 好，这个夜晚路黑，你慢走啊。
1: 回头见啊。
0: 徐大人，你的包裹别忘了。
1: 对，你瞧我真是喝多了，多谢啊。明天一早啊，你跟我廷义贤弟打个招呼，我们改日再聚啊。
0: 好嘞，再见啊。

0: 走了。老爷啊，还是您神机妙算呢。
1: 谈不上，顶多就是个将计就计吧。
0: 可我不明白，他把这花名册都给您了，您干嘛不藏起来啊？还特意让我交给他带回去。
1: 嗨，那花名册只有名字，能说明什么呀？
0: 啊，这花名册不会是假的吧？
1: 我看是真的，否则呀，王振也不会将其交给徐成前来诓我。这东西虽然是真的，但是没用啊。就是拿到皇上面前，王振随便编个借口都能搪塞过去，根本称不上是他结党的证据啊。还给他吧，放在我手上啊，只能增加我的危险。那王振还不得天天惦记着找人害我呀。况且啊，阉党之中都有谁，我呀早就记住了。
0: 嘿，还得说是老爷您呢，真高明。
1: 这都是逼出来的，希望我这招反间计能够奏效吧。
2: 哦，感情于谦没上当啊？可不嘛，于谦在给山西按察使萧福林回信的时候啊，

0: 听闻徐成前来拜访，他是灵机一动，因为于谦知道自己跟徐成虽是同窗，但是并没有什么深交，忽然之间银叶来访是必有文章。于是呢，于谦就跟刘安做了个安排。就在于谦呢把手谕放回到五斗柜里，哎，他不又跟徐成回到前厅了吗？这个时候刘安呢就已经偷偷的又把王振的这个手谕啊给换了地方了。那么于谦给郭靖写的那封信呢，哎，那是于谦有意为之啊。呵呵，你来偷我的手谕，我就还你一封假书。那么徐成是上当了，王振又当如何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柏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9: 这么不听话！
8: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0: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9: 嗯，好好写字，
11: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2: 天前的那堆沙，
8: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
3: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哪里是尽头。
1: 骗子无孔不入，老年人该如何防范？首先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个心眼儿，不要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其次，平时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内宣传栏、标语等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加强对诈骗伎俩的识别能力。第三，远离可疑人员。现在有些骗子常常主动与老年人打招呼、套近乎，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过于亲热，以免上当受骗。第四，凡是要动钱的时候，找老伴儿、孩子或找邻居和朋友征求意见，需要报警时要坚决报警。第五，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及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防止受其蒙蔽。第六，老人有病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买药要到正规的药店去买，征婚要去正规的婚介所。只要老年人平时处事小心谨慎，遇事多和家人商量，就能有效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了。

退休老年人怎么打发时间？很多老人忙了一辈子，到老年退休了，轻松了，反而觉得无所适从了，不知道每天该怎样度过。这是很多退休老人的共同问题。那么退休老人该如何打发时间呢？退休老人首先要树立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思想，让夕阳映出漫天晚霞。早晨可选择跑步、气功、拳健舞操等项目，傍晚可选择散步，到大自然中去吸取新鲜空气，持之以恒，于身心健康必有好处。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较好的老人，可避开节假日高峰，结伴出门旅游，充实自我。老年人亦可适当从事家务劳动，或学习烹饪，或种花养草，或斗养宠物，从中获得乐趣。还可舞文弄墨，向报纸、杂志投稿，讴歌美好人生。退休老人们精神和生活内容充实了，才不会感到无事可做，而是有事可做，才不会感到空虚无聊，会感到生活中充满了美好，生活才会有滋有味。

老年人的护眼常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中老年人眼睛不好可能会耽误不少事儿。下面为您介绍几个护眼小常识。老年人尽量少抽烟，不酗酒，不熬夜，眼睛干涩可适当用点润滑剂，如人工泪液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昏暗的环境中阅读和工作，晚上看电视时最好开灯，否则容易诱发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坦然面对眼疾，有了眼病要克服惧怕心理，该看病时看病，该手术时手术，该戴老花镜要正规验配，不然会造成长期眼睛疲劳。不要总觉得眼睛会瞎而十分悲观，成天闷闷不乐，这样很容易使病情加重。加强身体锻炼，老年人适当锻炼身体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延缓眼病的发生及发展。锻炼尤其是球类运动，如乒乓球，会改善老年人视力的调节能力，但是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强光刺激，注重营养平衡。饮食结构方面，尤其应从食物中摄取充足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必要时适当补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六种菜不宜买。居家买菜，尽量选择应季蔬菜。专家提示，以下六种菜最好不买。太硬的西红柿，越硬的西红柿植物激素使用越多，放两三天延续一下成熟期，等它自然变软，这时不利于健康的催红素可以得到释放。会长大的黄瓜，买回的黄瓜放一晚上，第二天又长大了，这肯定是使用过激素膨大剂。太浅的绿叶菜，大棚内的蔬菜远比直接光照作用下生长的好看诱人，叶子颜色浅，但营养成分肯定没法跟自然生长的应季蔬菜比，闻起来有异味儿。农药残留多或使用了劣质农药的蔬菜会有很刺鼻的异味儿，买之前可以先拿起来闻一闻。清洗过的蔬菜，现在的市场上很难看到带泥的萝卜藕了，洗过的菜不是农药问题，而是有细菌，而细菌可是不管盐泡还是水焯都很难去除的。希望今天介绍的知识会对您有所帮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设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亲走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武门。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在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 话不多说，在音乐当中我们即刻出发。

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去往任何的地方。刚才跟随薛凯琪去到苏州河，而接下来通过简单的吉他伴奏，赵雷的一句“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也唱火了这一家街边的小酒吧，成为了很多人梦想去前往的地方。赵雷，成都。

从东到西，我们又来到了拉萨。郑钧1994年发行的《回到拉萨》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经典雪域民谣。而接下来我们要跟着熟悉的音乐到北京了，这首《Amazing Beijing》，共同来感受北京的温度与活力，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拜拜。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炸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3: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3: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大美陕西。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陕西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陕西的夏天。
4: 这里是黄河入陕第一湾，也叫龙湾。从这里开始，万历黄河作别了内蒙古，开启了700多公里的秦晋之旅，成为陕西和山西的天然分界线。自古以来，两地人们往来密切，直到今天，秦晋之好仍象征着美好的姻缘。盛夏是人们沿着黄河旅行的最佳时节。在黄河西岸的陕西，近年来修建了全长828公里的沿黄观光公路，鬼斧神工的晋陕大峡谷，蜿蜒壮丽的乾坤湾，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如珍珠般散落的50多处沿黄景点被这条公路串联起来。定边县位于陕甘宁和内蒙古四省区交界处，夏季这里的湖盐产区是陕西色彩最丰富的地方之一，盐田中不同的矿物成分和藻类在高温和光线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观，仿佛铺陈在大地上的调色板。重门随地显，一镜入天开，潼关自古以来扼守关中的东大门，黄河在这里以一个90度的急弯道别陕西，向东奔向大海，同时也在这里接纳了万里旅程中最大的一条支流渭河。几千年来，渭河滋养着800里秦川，孕育出灿烂的文明和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渭河紧密相依的秦岭，不仅是动物们的天堂，也是人们避暑的天然空调房。在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的分水岭，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只有一步之遥。每到周末，人们三五成群进山度假，更有勇者选择用脚步去丈量秦岭的高度。太白山主峰拔仙台是陕西海拔最高点，终年云雾缭绕，即使在夏季，这里依然寒风凛冽，偶尔也会飘落雪花。这里是陕西气温最低的地方。从秦岭竹脊一路向南，来到秦巴山区深处，云雾遮掩之下，隐藏着一片秘境之地——凤雁古梯田。小主田后，万亩水稻陆续进入了孕穗期和抽穗期。这片梯田由湖广移民开发，已有200多年历史，至今仍沿袭着古老传统的耕作方式。梯田阡陌纵横，绵延数十里，经百年风雨，在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涌动着生生不息的蓬勃活力。地跨南北800多公里的陕西，从大漠绿

洲到亚热带森林，在夏季呈现出不同的表情。从曲江池的最深处到华山的最高点，承载着独特的风景以及被传颂千年的故事。跨过历经沧桑的古老城垣，穿过蝉鸣阵阵的生态湿地，形成了投射于心灵间千姿百态的三秦万象。

0: 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商洛花鼓是陕西省地方传统戏剧之一，民间统称花鼓子地崩。

子，流行于陕西省商洛地区。商洛花鼓传统唱腔的音乐结构形式单一，音乐曲调流畅优美，历史年代悠久，在戏曲音乐发展演变史研究领域具有活化石意义。2006年，商洛花鼓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洛花鼓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为什么它被赋予了戏曲音乐发展演变史研究领域的活化石呢？

关于商洛发鼓的起源说法很多，但都无据可证。有人认为商洛发鼓是由汉代秦陇地区马上鼓吹乐演变而来，原本用于军队操练和出征仪仗，但据民间艺人口口相传，它是在清代中叶传入商洛，逐渐改用商洛地区方言演唱，并吸收了许多商洛本地的民歌小调，最终形成商洛花鼓，大多以自娱自乐的形式在逢年过节、迎神报赛、红白喜事时搭班演唱。敦煌石林和隋唐演义等书中有关于花鼓的记载，比如像隋末瓦岗寨36兄弟曾以打花鼓做掩护进入敌营救回秦琼的故事，所以有唐将班子花鼓之说。有专家考证，宋元杂剧中的通鼓舞跑汉船就是艺术化了的花鼓戏。北宋时著名词人王禹偁在其作品中记录下了当时商洛古先民劳动歌舞的场面，其中以锣鼓击乐的表演形式与现代商洛民间的八叉戏、小调戏的音乐结构和表演形式极为相似。明末清初，商洛地区出现了民间自娱自乐的小规模戏班，道光五年，也就是公元1825年，第一个有名号的戏班商州双圣班正式出现。清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湖北云阳遭受水灾，许多灾民通过打花鼓卖唱的形式到处漂泊，人们将其所唱之调叫挂鼓调。挂鼓调传至商洛地区后，与当地流行的山歌小调融合，兼收渭南、华阴、秧歌、迷糊小调等艺术形式，最终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商洛花鼓。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民间戏班被国有剧团吸收改建，向城市高度集中。从1956年首演的夫妻关灯开始，商洛花鼓首次实现了从民间地摊子小戏走向戏剧大舞台的成功尝试，从此开始了商洛花鼓的现代化进程。商洛花鼓表演形式丰富多彩，音乐曲调流畅优美，舞姿刚健优美，跳法多样，有蹦跳、闪跳、弹跳等。名目虽多，但是其表演一直未形成固定的程式，任由演员自由发挥。他以三小戏演出为主，小生、小旦、小丑是主要角色，表演风格生动活泼，随意性很强，道具较少，大多都是就地演出。商洛花鼓由花鼓子、八叉子、大筒子等三种曲调构成，花鼓子主要用民歌小调演出，也叫小调戏，多反映当地人民的劳动与爱情生活，代表性剧目有打铁、打草鞋、假金莲回河南等。八叉子则都是反映公子小姐的艳情故事，代表性剧目有坐西楼、送香茶、小东楼等。大筒子多以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内容为主，代表性剧目有蓝桥担水、刘海戏金蝉、万寿图、山伯访友等。因流行地域和方言语音的不同，商洛花鼓逐渐形成了北陆花鼓和南陆花鼓两大流派。北陆花鼓以关中方言为主，杂以当地土语，曲调流畅优美，婉转柔和；南陆花鼓以鄂西北方言为主，掺杂有本地土语，曲调高亢洪亮，欢快明朗。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商洛花鼓带灯选段。带灯是由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大型商洛花鼓现代剧，讲述女主人公带灯从农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偏远山乡英镇，从普通干事成长为综治办主任的故事，真实展现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冲击，商洛花鼓已处于濒危状态。为了抢救和保护商洛花鼓，新中国成立后创立的商洛市剧团曾多次组织人力深入山区调查研究、挖掘整理，并吸收借鉴其他剧种和民间音乐之所长，对花鼓戏进行改革创新，使之在技术上逐步成熟，风格上更加丰富，艺术上日臻完善。2017年，由商洛市文广新局和商洛市剧团等单位联合设置的商洛花鼓戏曲电影《带灯》首映，有效地推进了商洛花鼓的传承。商洛一带属于秦楚文化交流之地，在这种特殊环境的孕育下，使得商洛花鼓地方色彩十分的突出，既包含了秦风的自由奔放色彩，又渗透着楚风的婉转细腻气息。商洛花鼓汇聚了讨汉船、秧歌等地方特色，充分将秦地的地理环境与楚地的优美舞姿予以有效的结合，充分展现出了独特的地域性色彩，彰显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很高的戏曲文化传承价值。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容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小侠女窦宪娘坏了金珍妮的好事啊！她是搅闹西流庵，是弹打群英尼呀、啊，把这尼姑打的呀，有的眼瞎了，有的头破血流，总之没有一个囫囵的。就连金珍妮左耳垂也被打飞了呀，可把金珍妮气坏了。频频向窦宪娘发起进攻啊，啪啪啪啪啪啪，一把一把撒金针的，也把窦宪娘给吓得不行啊。这小孩啊，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结果玩真格的了，这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人家的金针是又细又密，还带毒，自己稍不留神，那就得打在自己身上啊。干脆啊，我往外纵一纵吧，我离他远点儿吧。怎么呢？我这弹弓是能打远，他这金针的射程肯定不如我弹弓啊。我离远了，用弹弓揍你啊，蹭蹭蹭，燕子三抄水，一下子就蹦到了西流庵的墙上去了。到了墙上，一转身，啪啪啪。冲着这金珍妮连连发起金弹子，金珍妮左躲右闪，再拿苍蝇刷刷的，踏踏踏，一边躲一边往前冲，一边躲一边往前冲，他打进不打远呢，冲到这墙根一抖手，唰，几枚金针呢，哎呦，窦宪娘一看好不厉害，赶紧的啪，又打着墙上，呜一下子就翻到墙外头去了。哪里走，把这金珍妮气坏了，我今天非得把这小妮子你啊置于死地不可。一抖身蹭，人家这功夫那比窦宪娘要高啊。窦宪娘才13岁呀、啊、仅练功能练几年呢？金珍妮这功夫练了近30年了，那窦宪娘怎么比？人家一纵身就上墙头了，金珍妮刚一上墙头，啪啪啪。怎么呢？窦宪娘这小孩啊，够鬼的呀！脚一着地，一扭身，扣下3枚金弹子，啪啪啪，3枚金弹子啊，全朝着墙上打过来了，准至。

金珍妮得上墙。金珍妮一上墙，三个弹子就打过来了。哎呀，不好！赶紧的，一撒手，手里三枚金针的，打得多准吧？金弹对金针，啪啪啪！金针愣是把三枚金弹给打落在地呀！好你个小妮子，我看你往哪跑！噌！金针妮由打墙上蹦下来了。那这时啊，那一伙子受伤的有受伤轻的呀，那尼姑赶紧的打开山门，各拿兵刃也出来了。窦宪娘把舌头一吐，坏了，我闯大祸了呀，我要跑啊！窦宪娘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抹头就跑。小丫头片子，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金针妮在后面压拂尘就追呀，后面这尼姑啊也跟着追，这窦宪娘啊还真就跑不过金针妮，一会儿功夫被金针妮追上了，唰，一拂尘打过来了。金针妮那拂尘不是马尾的，那拂尘都是银丝的呀，打到身上那就能够把皮肉打烂了，比那皮鞭还厉害。哎呦，不好，赶紧往旁边一闪，用着金弓招架，啪啪啪啪啪啪，就跟金针妮打斗一起呀、啊！一打几个回合，金针妮一看，你这招法路数毫不眼熟啊，怎么是本门派的功夫啊？你师父是谁？你管我是不是谁呢？啊，招弓啪啪啪，又是几下子。但这时那一群尼姑也闯过来了，把他乱刃分尸，杀了他，杀了他！啊呜，往上一闯，窦宪娘有点害怕了。知道今天闯祸了呀，本来觉得自己功夫不含糊，结果这么一伸手发现的，人家功夫比自己强啊，而且人家还有帮手啊，不好，赶紧跑，不可恋战，虚晃一弓，转身又跑。你现在再跑啊，真跑不人家，没跑两步又被人追上来，哪里跑，唰唰，拿着苍蝇刷呀直刷刷你。哎呀，赶紧再用金弓遮挡，打两招抽冷子再跑，跑不远又被人追上了，打两招再跑，就这么着，那能跑远吗？一会儿功夫把窦宪娘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呢，这招数就有点散漫了，一个没留神，这把金弓啊被人家这拂尘就缠上了。哎，这金针妮呀，使劲一掸着拂尘，这金弓脱了手了，肉啪啦啦啦啦啦，掉落到两丈开外。拂尘再往下走，唰，一下子把窦宪娘的腿给缠住了。哎呦，不好！说不好啊，那真就不好了。人家使劲往上一蹬，再着他啪，一下子把窦宪娘就翻倒在地呀！啊，扑噜噜噜！金针妮把拂尘收回来，一举，你这丫头片子，坏我好事，我要你的命！哎，举着拂尘就想往下砸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突然间大喝一声：“住手！”这深更半夜呀，一嗓子在这山谷当中应回音啊！吓得金针妮一哆嗦，哎，这拂尘就没往下落。那地上窦宪娘啊，这小孩太鬼了，就这一瞬间，窦宪娘啪一伸手啊，扔出两枚金弹子，虽然没功了，扔出来呀、啊，哎，招暗器。哎呀，这下子把金针妮吓一跳啊，怎么还有暗器呢？赶紧往旁边一躲啊，冲冲，这两个金弹子蹭着自己脸呢，就打出去了。就这个力度啊，用着面皮儿一感觉这风，就这力度不够，就打在脸上也就一疼啊，这玩意伤不了人，就知道啊他不会用手打金弹子，他只能用器械打。哎，那再想过来看着窦宪娘啊，窦宪娘早就一咕噜水咕噜噜噜噜咕噜出两步多远，啪，一个鲤鱼打挺，由打地上蹦起来，蹭蹭往前一迈步。哎，爹，你来了，喊了一

声爹。就这时，有打树林当中啊走出俩人来，那有那小尼姑手里头拎着灯笼呢，凑过来这么一打量，金珍妮发现走来的呀是两个男子。这两个男子啊，一个有50多岁，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葛黄袍，花白胡须有1尺多长，飘洒胸前。这个圆过脸，两道眉毛已然有了长寿毫了，手里握着一把藤杖啊。身边的有一个高大男子，看那个男子呢，年岁也不过30多岁，长得虎背熊腰，四方大脸，两道浓眉，一对大爆点，通关的鼻梁，四字方海阔口，一部圈嘴的胡须，在腰间挎着一把刀啊。小女孩喊爹呀，就指着这位喊的，啊，噌就蹦到这位面前了。哎，爹，你怎么来了？就见这位用手一指啊，你呀，你深更半夜不睡觉，跑出来了，找不到了，把我们急死了。我能不来找你吗？你是不是又给我惹祸了？小女孩一吐舌头啊，也没有惹多大的祸，只不过呢，把这西流庵我给端了。把这一伙的淫尼呀，我给打了！哎呀，你净给我惹祸！那这时候，金珍妮、盖世英已然认出来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了，一看啊，难道说是师叔吗？他一说师叔，那一个50多岁的男的赶紧往前走了两步啊。哦，难道说是世英吗？我是庄正廷啊。金珍妮一听庄正廷这几个字，金珍妮一点头啊，难怪呀，难怪这丫头片子，我看她的武艺像本门本派的武艺，原来是师叔所收的高徒啊。我到师叔家这么多次，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这个老头一乐呀。哎，我是英啊，正是我的一个小徒弟呀。不过呢，他在我家学艺的时候啊，正巧呢，你没过来过。你过来呢，有的时候他又不在家，有的时候呢，我也到他家里去教他学艺，而且呢，也没有教太多，故而啊，你可能不认得。哎呦，今天怎么了？大水冲了龙王庙，是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难道说县娘她惹了什么祸了吗？哼！金珍妮冷笑一声啊，师叔啊，惹什么祸了？你看看，这是我的弟子，被他用金弹子打成什么模样了？有的打得头破血流，这还好说，有的连眼睛都打瞎了。你再看看我。说着话，他用手指一指自己的左耳垂，我的耳垂都给打没了，流血流了我一脖子呀！师叔，你说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庄正廷一听啊，也是一皱眉，也没想到县娘居然把这祸闯这么大呀！哎呀，庄正廷一转身，用手一指县娘啊！你把这祸惹太大了呀！你怎能把你师姐打成这样啊？快，还不赶紧的向你师姐赔礼认错，赶紧道歉去！哪知道窦仙娘啊，把嘴那么一撅，我为什么该给道歉呢？师傅，你教导过我呀，人活在天地之间，三条大路要走中央啊，咱学武为什么？那就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啊！这个金珍妮，她哪是个尼姑啊？她分明是个女淫贼、盗采花的一个货色！哎呀，旁边那个30岁的男子一听啊，丫头啊，你才多大呀？这话你不该说，赶紧的，听你师傅话，给你这师姐赶紧道歉去！我不，你这他干了什么呀？他把人家幽州的燕山公罗成用他的金针给暗算了，让人家中了他毒，他还不给人家。

完全治疗好，让人家留点劲儿。他呢，把人家衣服给扒了啊啊！哎呀，这30多岁的男子一听啊，你呀你，别说这话，姑娘家家的什么话都往外扔啊！我怕什么呀？我从小就这样，我看见什么就说什么。当然了，这衣服呢还没有完全扒光，幸亏你女儿我赶到吧，这才用金弹子打了这银妮的耳垂，救了那罗成将军的。你说我这是不是行侠仗义？行侠仗义还道哪门子歉呢？我不道，爱道你们道，反正是我道歉不符合侠义道的规矩。哎呀呀呀呀呀呀！金钗妮一听实属啊，这就是你调教的徒弟，把我们伤成这样，还血口喷人，在这里不道歉，还牙尖嘴利，这还了得？你也知道我的脾气啊，师叔，这可不是我惹您，是您的徒弟惹到我，今天这事儿怎么办？怎么了？我让师叔您说句话。这庄正廷啊，把手一摊，老头子也发难了。看了看旁边这30多岁的男子，30多岁男子一看呢，哎，赶紧的往前迈一步，拱手深鞠一躬啊，敢问这位师太怎么称呼啊？庄正廷赶紧介绍啊，这是我的一个师侄女啊，乃是我师兄五都真人盖圈德的长女，西流庵的庵主金珍妮，盖世英啊。哦，原来您就是西流庵的盖师太呀！哎呀，在下有眼不识金镶玉，刚才没有认出来呀，多多担待，少来这一套。你是何人呢？刚才我听这个窦宪娘叫你爹。你叫什么？是不是他爹？是，这就是小女窦宪娘，我确实是他的父亲，我乃贝州窦建德，窦建德，隋末著名的起义者之一呀，未来割据群雄之一，也是后18家反王之一呀。了不起的一位英雄人物啊，今天在本套书中头一次出现。另外呢，跟着窦宪娘什么关系？怎么会来到这西流山？那这个庄正廷又是什么人？他们跟着庄正廷又是什么关系？咱们呢，得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不然的话老盖着说，大家听不明白了。窦建德又是个重要人物，所以咱们呢，就得给他着点笔墨。窦建德乃是贝州章南人，您听他说了，贝州窦建德嘛，贝州章南人，就是现在的河北故城县人，乃是农民出身，家境贫寒呢，不是那么好。在原来有人说隋唐啊，说窦建德乃是李渊的大舅哥。是李渊那位窦夫人，未来的窦皇后的亲哥哥，什么李世民、李元霸的亲舅舅，这瞎掰。窦建德跟着李渊没半毛钱关系，跟那窦皇后也没有关系，除了俩人都姓窦之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就是河北人呢，河北的一个农民，但是非常的仗义，这个人呢，品德非常好。尤其是看重信诺。曾经啊，他有一个同乡，父母死了，他这个同乡啊，家里头比他家还穷呢，贫寒无力安葬，那父母全在那里晾着尸首也不行啊，当时也没人管呢，都是穷哥们儿啊，都没钱呢。窦建德呀，正在田里耕田呢，听到这个消息呀，哎。一跺脚，一叹气呀，咣当，把这锄头一扔，赶紧跑到自己家中啊，把自己家里所有积蓄连吧连吧，主动的呀，送给这位同乡，赶紧的去安葬父母。哎呦，这钱是你的，别管了。

先把父母入土为安，把这同乡感激的趴在地上直磕头啊。就这件事情深受乡亲们称赞的，所以窦建德逐渐的在贝州张南一带呀威信特别高，尤其在老百姓心目中啊，拿窦建德当英雄啊，都服窦建德管。后来窦建德因此啊还当上了当地的一个小小的里长，就跟村长差不多少，就管这一片人，就跟那水浒传上的那晁盖似的，晁保正，就那个意思。但你别看有了这个职务了，人家是一点儿不仗势欺人呢，反倒是利用自己这个职务更加给贫苦百姓做主啊，结果自然的就得罪了当地的土豪劣绅呢。后来这些人呢联合起来找着窦建德麻烦，窦建德一时气恼，兵帮就给他们打起来了。窦建德毫无意义，而且身强体壮啊，一下子就打死了三个人呢，这犯了法了。窦建德一看这里待不住了，待下去死罪呀，赶紧跑吧，于是逃亡在外呀，一直逃到那隋文帝大赦天下，就是程咬金被赦出来的那一次，敬劳大赦，何况还不在牢房里呀，所以呢他也得到赦免，这才敢回家呀。回到家中不久他爹就死了，怎么儿子一直在外呀，担惊受怕呀，一看儿子回来了，一高兴，这老头啊心中念想也没了，一口气一松，老头死了。老头一死，光来给老头送葬的当地老百姓就1000多人呢，这些都是受过窦建德恩惠的。你别看窦建德呀没多钱，但是呢也仗义疏财呀，只要别人有困难能够求到自己头上的或者自己知道的，窦建德一定想方设法去帮啊。也可以说呀，在贝州张南一带窦建德跟秦琼差不多少，人家一看窦建德的父亲去世了，那能不来吗？能不来还人情吗？很多人掂着礼就送来了，但窦建德一律辞谢不受啊。哎呀，原来你帮我帮过，你是原来事儿。这一次任何人礼不收，为什么呢？都是穷哥们儿，收了你的礼别人怎么办呢？别人也得拿你这个礼呀，对不对？人家拿不起呀，干脆都不要。哎呀，大家挑大拇哥呀，窦建德真仁义。所以窦建德在河北贝州张南这一带颇有群众基础。另外窦建德呀结婚早，娶了个媳妇儿曹氏夫人，贤惠可以说是窦建德的贤内助，丈夫帮助百姓人家双手赞成啊，有的时候给丈夫分忧解难，给丈夫出谋划策，夫妻俩恩恩爱爱，夫唱妇随，十分融洽。窦建德17结的婚，当时曹氏夫人才16啊，19岁就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叫窦宪娘，就是这使金宫的这小姑娘。说19岁就生孩子啊，那时就算晚了，要么现在窦宪娘13、14了，这窦建德也就30刚出头啊，那年代15岁一代人很正常啊。那么窦建德对这个女儿啊爱若掌上明珠啊，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中怕飞了。虽说家境比较贫寒，但是呢也非常的宠爱呀。自打这孩子会跑了，就开始调教这孩子武术，给他弯腰啊压腿呀、啊、指导这孩子打基本功，一直到孩子长大，教着孩子练武，练到6岁。这孩子一大了呢，窦建德觉得呀自己作为父母在教啊就不好教了，因为不忍心惩罚了，像这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放映厅。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
1: 吴晨道：“
2: 哎，陆兄，你说了半天，这位少年英雄到底是谁，却始终没说呀。”
1: 陆飞卿笑道：“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位陈姑娘便是。”
1: 拉着胡斐的手，将他轻轻一拉，露出了程灵素的身子。群雄啊的一声一起望着他，谁都不信这样一个瘦弱文秀的小姑娘竟会将福康安这筹划经年的天下掌门人大会毁于执掌之间。可是陆飞卿望重武林，岂能信口胡言，却又不由得人不信。陆飞卿于十年前因同门祸变，师兄马真、师弟张兆仲先后惨死，武当派眼见是危，于是他出来接掌门户，着意整顿，因恐清廷遗迹，索性便出了家，道号吴清子。十年来深居简出，朝廷也就没加注目。这次福康安召开掌门人大会，一来武当派自来与少林派齐名，是武林中最大门派之一；二来念着武当名手活手判官张兆仲昔年为朝廷出力之功，又不知吴清子便是当年的叛逆陆飞卿，便敦请武当派掌门人下山。陆飞卿年纪虽老，雄心犹在，知福康安此举必将不利于江湖同道，若推辞不去，多惹麻烦，便即孤身赴会，要探明这次大会真相，伺机行事。及至新燕为汤沛所擒，他便暗中出手相救。陈家洛、霍青桐等红花会群雄自回江来到北京，却为这日是香香公主逝世十年的忌辰，个人要到他墓上一祭。福康安的掌门人大会为人搅散，又和武林各门派都结上了仇，自是恼怒一场，便派德部率队在城外各处巡查，见有可疑之人立即擒拿各杀。不意陶然亭畔一战，文泰来、赵半山等尚未出手，大内十八高手已尽数杀予。陈家洛等深知清廷官场习气，德部等败得如此狼狈，红花会人物既未惊动皇亲大官，他们回去定然极力隐瞒，无人肯说在陶然亭畔遇敌，绝不至调动军马前来复仇。此处虽离京城不远，却尽可放心逗留。群雄和陆飞卿故友重逢，和胡斐、程灵素心知初会，各自有许多话说。言谈之间，忽听得远远传来两下掌声，稍停一下，又连拍三下。那书生打扮的金笛秀才于童拍掌三下相应，一停之后连拍两下。吴晨道：“
2: 啊，五弟六弟来了。”
1: 只见掌声传来处，飞驰过来两人，身形高瘦，胡斐在福康安府中见过，知是西川双侠常伯志、常鹤制造了。他兄弟身后又跟着两人，手中各抱着一个孩子，奔到近处，见是双子门泥不大泥不小兄弟，他二人手中抱的竟然是马春花的一对双生儿子。原来泥不大泥不小看中了这对孩子，宁可性命不要，也非要去夺来不可。常氏兄弟原是双生兄弟，听了泥

0: 是兄弟之言，激动心意，乘着掌门人大会一哄而散的大乱，混入府府内院。其实福康安和众卫士腹中正自大痛，均道身中剧毒，人人忙于服药解毒。常氏兄弟又是一等一的高手，毫不费力地打倒了七八名卫士，便又将这对孩子抢了出来。胡斐见了这对孩子，想起马春花命在清客，不由得又喜又悲，猛地想起一事，对陈家洛道：
1: 啊，总舵主，晚辈有个极荒唐的念头，想求你一件事。
2: 陈家洛道：哦，胡兄弟但说不妨。你我今日虽是初会，但神交已久，但教力之所及，无不依从。
0: 胡斐只觉这番话极不好意思出口，不禁颇为扭捏，红了脸道：
1: 晚辈这个念头实在异想天开，说出来只怕各位见笑。
0: 陈家洛微笑道：
2: 哦，我辈所作所为，在旁人看来，哪一件不荒唐之极，哪一件不异想天开呀？
1: 胡斐道：啊，总舵主既不见怪，我便说了。
0: 指着那两个孩童说道：这两个孩童是福康安的儿子，他们的母亲却已命在垂危。于是从当年在商家堡中如何和马春花相遇一段事说起，直说到马春花中毒不治，只听得群雄血脉奔张，无不大为愤怒，以无尘之见，立时便要赶进北京城中，将这无情无义的福康安一剑刺死。红花会七当家五诸葛徐天红道：
3: 昨晚北京闹了这种大事出来，咱们若再贸然进城，福康安定然刺不到，说不定大伙还难全身而退啊。
0: 陈家洛点头道：
2: 此刻福康安府门前后不知有多少军马把守，如何下得了手啊？但是要混进城门便大大不易，我此番和各位兄弟同来，志在一计，不可为了泄一时之愤，使众兄弟有所损折。胡兄弟，你要做什么事？
1: 胡斐道：我见总舵主万里迢迢从回江来到北京，只为了一计目中这位姑娘，情深意重，世所罕见。在下昔日曾受这位马姑娘一言之恩，无以为报，心中不安呢。他临死之际挂念两事，死难瞑目，一件是想念他两个爱子啊，天性常氏双侠两位前辈已救了出来，另一件却是他想念福康案的奸贼，仍盼和他一叙，虽说他至死不悟，可笑亦复可怜，但情之所终。
0: 说到这里心下黯然，已不知如何措辞，想到的却是自己情之所钟的那个变了尼姑的美丽姑娘。陈家洛道：
2: 我明白了，你要我假冒那个伤天害理负心薄幸的福康安，去安慰一下这位多情多义的马姑娘。
1: 胡斐低声道：正是。
0: 群雄均觉胡斐这个荒唐的念头果然异想天开之至，可是谁也笑不出来。陈家洛眼望远处黯然出神，说道：
2: 目中这位姑娘临死之际如能见我一面，那是多么的快活，可惜终难如愿。
0: 转头向胡斐道：
2: 好，我便去见见这位马姑娘。
0: 胡斐好生感激，暗想陈家洛叱咤风云啊，天下英雄豪杰无不推服，自己只是个无名晚辈，今日初会便求他去做这样一件荒诞不经之事。话一出口心中便已后悔，可是他竟一口答应， 以后这

0: 为总舵主，便要自己赴汤蹈火，也是万死不辞了。秦雄上了马，由胡斐在前带路，天将黎明时，到了药王庙外。胡斐双手抱了两个孩子，伴同陈家洛走进庙去，只见一间阴森森的小房之中，一灯如豆，油已点干，灯火欲熄未熄，马春花躺在炕上，气息未断。两个孩子扑向榻上，大叫：“
1: 妈妈，妈妈！”
0: 马春花睁开眼来，见是爱子，陡然间精神一振，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将两个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叫道：“
1: 孩子，孩子，妈想的你们好苦。”
0: 三个人相拥良久，他转眼见到胡斐，对两个孩子道：“
1: 以后你们跟着胡叔叔，好好听他的说话，你们拜了他做义。”
0: 胡斐知他心意，说道：“好，我收了他们做义儿，马姑娘你放心吧。”马春花脸露微笑道：“
1: 快快磕头，我好好放心啊。”
0: 两个孩子跪在胡斐面前磕下头去，胡斐让他们磕了四个头，伸手抱起两人，低声道：“马姑娘，你还有什么吩咐吗？”马春花道：“
1: 我死了之后，求你，求你将我葬在我丈夫薛师哥的坟旁。他很可怜，从小便喜欢我，可是我不喜欢，不喜欢他。”
0: 胡斐突然之间想起了那日石屋拒敌，商宝镇在屋外林中击死徐峥的情景来，心中又是一酸，说道：“好，我一定办到。”没料到他临死之际竟会记得丈夫，伤心之中倒也微微有些喜欢。他深恨福康安，听马春花记得丈夫，不记得那个没良心的情郎，那是再好不过。哪知马春花悠悠叹了口气，轻轻的道：“
1: 傅公子，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陈家洛进房后一直站在门边暗处，马春花没瞧见他。胡斐摇了摇头，抱着两个孩儿悄悄出房。陈家洛缓步走到他床前。胡斐跨到院子中时，忽听到马春花啊的一声叫，这声叫唤之中充满了幸福、喜悦、深厚无比的爱恋。他终于见到了他的心上人。胡斐枉然走出庙门，忽听得笛声悠然响起，是金笛秀才于于同在树下横笛而吹。胡斐心头一震，在很久以前，在山东商家堡，依稀曾听人这样缠绵温柔的吹过。这缠绵温柔的乐曲，当年在福康安的洞箫中吹出来，挑动了马春花的情怀，终于酿成了这一场冤孽。金笛

0: 秀才的笛子声中，似乎在说一个美丽的恋爱故事，却也在书写这场情爱之中所包含的苦涩、伤心和不幸。庙门外，每个人都怔怔的沉默无言，想到了自己一生之中甜蜜的凄凉的往事。胡斐想到了那个骑在白马上的紫衫姑娘，恨不得扑在地上大哭一场，即使是豪气逼人的吴尘道长，也想到了很久很久以前，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美丽而又狠心的官家小姐，骗得他斩断了自己的一条臂膀。笛声悠缓的、凄凉的响着。过了好一会儿，陈家洛从庙门里慢慢踱了出来，他向胡斐点了点头。胡斐知道马春花离开这世界了，他临死之前见到了心爱的两个儿子，也见到了情郎。胡斐不知道他跟陈家洛说了些什么，是责备他的无情薄幸呢，还是诉说自己终生不渝的热情？除了陈家洛之外，这世上是谁也不知道了。胡斐拜托常氏双侠和倪氏昆仲，将马春花的两个孩子先行带到回江，他料理了马春花的丧事之后，便去回江和众人聚会。陈家洛率领群雄举手和胡斐、程灵素作别，上马西去。胡斐始终没跟他们提到袁姓，奇怪的是赵半山、骆冰他们也没提起，是不是袁姓已经会到了他们，要他们永远别向他提起他的名字？忙乱了半晚，胡斐和程灵素到庙后数十丈的小溪中洗了手脸，程灵素从背后包裹中取出烧饼，两人合着溪中清水吃了。胡斐连番剧斗，右肩大喜大悲，这时只觉手酸脚软，神困力倦，躺在溪畔休息了大半个时辰，这才精力稍复，又回去药王庙。两人回进僧舍，轻轻推开房门，只见马春花死在床上，脸含微笑，神情甚是愉悦。胡斐垂泪道：“
1: 哎，他要我将他葬在丈夫墓旁，眼下风声紧急，到处追拿你我二人，这当又哪里找棺木去？不如将他火化了，送他骨灰前去安葬。”
0: 程灵素道：“
2: 是。”
0: 胡斐弯下腰去，伸手正要将马春花的尸身抱起，程灵素突然抓住他手臂，叫道：“
2: 且慢！”
0: 胡斐听他语音严重紧迫，便即缩手，问道：“怎么？”程灵素尚未回答，胡斐已听到身后极细微的缓缓呼吸之声。回过头来，只见板门之后赫然躲着两人，却是程灵素的大师兄慕容景月和三师姐薛雀。便在此时，程灵素左手扬动，一股紫褐色的粉末飞出，打向马春花所躺的床板底下。胡斐心念一动，床板底下一定藏着极厉害的敌人。但见薛雀伸手推开房门，正要纵身出来，胡斐行动快急，右手弯处抱住了程灵素的纤腰，倒纵出门，窜入房外的厅中。经过房门时，飞起一腿踢在门板之上，那门板砰的一声向后猛撞，将慕容景月和薛雀二人夹在门板和墙壁之间。慕容景月倒也罢了，薛雀高高的一个驼背给砖墙挤得痛极，忍不住高声大叫。胡斐和程灵素刚在门口站定，只见床底下赤雾弥漫，那股紫血粉已让人用掌力震了出来，跟着人影闪动，一人长身窜出门外，苍啷啷苍啷啷一阵急响，那人提起手中虎撑，当头往胡斐头顶砸下。胡斐一瞥之下已看清那人面目，正是自称独守药王的石万琛。程灵素叫道：“
2: 别碰他身。”

0: 的兵刃。
1: 胡斐对这人早具戒心，知他周身是毒，沾上了一丝半乎，便后患无穷。向左划开三步，避开十万琛的虎撑，唰的一声单刀出手，一招剑果回杆，回头反击。这一招回刀砍得快极，十万琛不及躲闪，危急中虎撑挺举硬架这一刀啊，当的一声大响，两人各自向后跃开，十万琛虎撑中的铁柱只震得苍啷啷苍啷啷的乱响。这时慕容景月和薛却已自房中出来，站在十万琛身后。十万琛和胡斐硬交了这一招，但觉他刀法惊奇，履历强劲，自己右臂震得隐隐酸麻，不再晋级。胡斐也暗自称意，这人善于用毒，武功竟也这般了得，我这一招剑果回杆，出其不意的反劈出去，他竟接得下来。慕容景月道：
2: 程师妹，见了师叔怎不快磕头？
1: 程灵素站在胡斐身旁冷冷的道：
0: 哼，咱们哪里钻出师叔来了，没听见过。
1: 十万琛道：
2: 哦，独守神霄的名字听见过没有啊？你师父难道从来不敢提我吗？
1: 程灵素道：
0: 哦，独守神霄这名字倒听见过的，我师父说他从前确实有过一个师弟，只是他滥用毒药害人，不守门规，早给师祖逐出门墙了。师前辈，那便是你吗？
1: 十万琛微微一笑，淡然道：
2: 咱们这一门讲究使用毒药，既然有了这个毒字，又何必假惺惺的硬充好人？姓石的，宁可做真小人，不如你师父这般假装君子。
1: 程灵素怒道：
0: 我师父几时害过一条无辜人命？
1: 十万琛道：
2: 哼，你师父害死的人难道少了？他自己自然说他下手毒死之人个个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可是在旁人看来却也未必如此，至于死者的家人子女更绝不这么想。
1: 胡斐心中一凛，暗想此人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程灵素道：
0: 不错，我师父也身毁一生，伤人太多，后来便出家做了和尚，礼佛赎罪。他老人家谆谆告诫我们师兄妹四人，除非万不得已，绝技不可轻易伤人。晚辈一生就从没害过一条人命。
1: 十万琛冷笑道：
2: 哦，我瞧你聪明伶俐，倒是我们的杰出人才，掌门人大会中那几招耍得可漂亮啊，连你师叔也险些着了道。
1: 程灵素淡淡的道：
0: 你自称是我师叔，冒用我师父独守药王的名头，要是真正的独守药王在世，伸手去拿玉龙杯之时，岂能瞧不出杯上已沾了赤血粉？我在大厅上喷了三五五墨烟，我师父他老人家怎会猛然不觉？
1: 这两句话只问的十万琛脸颊微赤，难以回答。他少年时和吴琛大师同门学艺，因使毒无节，多伤好人，给师父逐出了门墙。此后数十年中曾和吴琛争斗过好几次，两人都是使毒的大行家，双方所使药物之烈，毒物之奇，可想而知。数次斗法，十万琛每一回均屈居下风，若不是吴琛大师始终念着同门之意，手下留情，早已取了他的性命。在最后一次斗毒之时，十万琛终于为断肠草熏瞎了双目。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为理想中的爱情，他闯入了一个神秘女人的世界。
1: 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
0: 当婚姻难以维系，妻子的态度却令丈夫大惑不解。
1: 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
0: 丈夫又将如何面对奇怪的遗嘱、再婚妻子的秘密？
1: 一名年轻男子急匆匆地冲进北京市某小区，径直敲开了王大妈家的门。这一进门啊，他迫不及待地搜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一边搜，他的嘴里喊着：“王娟，你出来，你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咱俩的事儿可不能再拖下去了，你别害了我，也害了你自己呀。”可惜他并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这名男子疲惫地躺在沙发上，眼神中充满着愤怒和无辜。这男子和王大妈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和他口中的王娟又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而王娟又是为了什么避而不见呢？这名男子啊，名叫罗飞，他的老家在外地，在北京念完大学以后呢，他就留在了这儿工作。靠着勤奋和热情，很快他就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他认识了王娟，当时他年仅30岁。虽然工作后也处过几次对象，可都没有让他找到那种心动的感觉。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这王娟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啊，都很优雅高贵，充满着女人味儿。聚会后，罗飞就时不时地给王娟发个短信、打个电话什么的，慢慢的他俩就熟了起来。而王娟的经历还是让罗飞有些意外。王娟看似不到30岁，可实际上呢已经36岁多了，比罗飞大了整整的6岁。而她出生在单亲家庭，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家，剩下了王娟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这王娟啊，硬是靠着勤工俭学念完了大学，工作后呢又凭着出色的表现获得了领导的青睐，年仅35岁就在国内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任执行总裁一职。可惜啊，就在她升任执行总裁后不久，丈夫就患上癌症去世了。她一直在遗憾丈夫去世时都没能给她留下个孩子。了解了王娟的过去，这罗非心里啊，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就更加心生敬佩。对罗非来说，王娟这样一个经历丰富的女人和其他的小姑娘比起来，既有着独特的魅力，又充满着神秘感。罗非自然不自然地亲近王娟，每当工作中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他都喜欢打电话给王娟问一下她的意见。慢慢的，罗非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王娟了，他觉得王娟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理想的伴侣，知性漂亮还善解人意。但是王娟在事业上的成就呢，也让罗非有些望而却步。不过爱情的魔力最终还是战胜了内心的怯懦，罗非勇敢地向王娟表白了对她的爱慕之情。
0: 王娟对她的第二次婚姻格外慎重，丈夫去世后，王娟也渴望有个家，有个孩子，她对罗非也有好感，但想到自己是有过一次婚姻的人，并且比罗非还大6岁，所以她一直不敢接受罗非的爱，直到罗非不离不弃地追求，并且想早点结婚生孩子，她才向罗非敞开了心扉。
1: 为了表达对王娟的深厚爱意啊，罗非特意的在自己工作的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曾经这么相爱，结婚又没多久，怎么一转眼就闹得如此不可开交啊？难道真的是因为罗非太年轻没有定性，又或者是另有隐情？原来婚后啊，王娟考虑到自己的年龄，想要抓紧要个孩子，可罗非呢，当时正在竞聘酒店的副总，加班又多，应酬又多，就想把生孩子

的事儿往后再拖个半年。王娟不乐意了，她时不时地对罗非说，结婚前你不是说很想要个咱俩的孩子吗？怎么一结婚就变卦了？你们男人都这样，一点也不为女人着想，早知道这样，这婚还不如不结的好。面对王娟的牢骚，罗非啊总是小心翼翼地哄着，可不论他怎么解释，王娟在心里认定了罗非不肯要宝宝是对他留了一手，没准啊就是为了将来分手方便。慢慢的，王娟一改往日里温柔大度的淑女形象，在家里变得厉害起来。她认准了女人不狠，男人变坏。这王娟在家里啊脾气是越来越大，而且呢罗非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招呼，一旦有些事儿不如她的意，她就会大发脾气。罗非心里就纳闷了，这个如此优雅的女人怎么婚后却变得如此的狭隘，如此的霸道呢？过了几个月啊，罗非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酒店的副总。原以为家庭矛盾会因此迎刃而解，可没想到对于罗非的升职，王娟不仅没有表示出欣喜，反而呢变得疑神疑鬼了起来。她觉得罗非所在的酒店啊不乏年轻漂亮的小女孩，而罗非现在又是副总了，要想出轨实在是太容易了。她经常检查罗非的短信电邮，还要求罗非要把 QQ 号码都提供给她，便于她随时关注动向。为了防止丈夫变心，这王娟可是没有少下功夫啊。她老是想方设法的和罗非身边的人套近乎，打听罗非的动向，而一旦得知了罗非和哪个女性朋友接触了稍微多点，她立马下达禁令，要罗非和那个女性朋友必须停止任何的往来。罗非酒店的同事都知道他的家里有一位贤妻，面对妻子的专横，罗非虽然苦恼，但是呢他也尽量的试着去理解。他觉得一定是王娟童年的时候残缺的家庭缺失的父爱，导致他对于家庭缺乏安全感，再加上呢有一次丧夫的经历，王娟呢就会更加的看重夫妻感情。所以呢面对妻子的严管，罗非虽然很难堪，但是他一直尽量的忍耐退让。不过时间一长啊，难免有口角，每次争吵这王娟都不依不饶，到了最后还得要罗非先赔礼道歉哄妻子开心。一次经过激烈的争吵啊，这罗非忍不住冒出了这么一句，说你要再这样咱俩就离婚。一提到离婚，王娟怕了，这她已经死过一次老公了，难不成这个老公还得离了？两个人反复的争吵，最后的结果呢却是王娟不肯离婚，可也老是改不掉身上的毛病，对丈夫呢依然疑心重重。罗非心里就想不通了，说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可她要是爱我的话，她为什么不能为这个家庭稍微做一点改变呢？两人就这么僵持着，直到罗非的父母从农村老家来看望儿子儿媳，他们家的家庭矛盾彻底的激化了。这老人啊在北京待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呢，王娟依然摆出一副凡事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公婆呢不冷不热，言行举止之间啊都流露出来自己身为都市白领的清高和对乡下人的蔑视。就连罗非的父母走，他也没有去机场送行，老人只好伤心的离开了北京。送走了父母，罗非是实在忍不住了呀，是非离不可，但一说到离婚，王娟就不同意了，甚至使出了一哭二闹三耍泼的招数。罗非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曾经他心目中的女神在真实的生活里居然会变得如此的歇斯底里。他也很后悔当初居然被这个女人斯文的外表给蒙蔽了。罗非提出来说，只要王娟肯离婚，那他什么样的条件都肯答应。可王娟的态度依然强硬啊，说你离婚想都别想，你最好乖乖的跟我过一辈子。罗非哪里忍受得了王娟如此傲慢的态度，他只好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这王娟啊是干脆躲了起来，就连法院的传票他都不接。法官告诉罗非说，像离婚案件夫妻一方不到场的，法庭没法下达判决。这婚离不了好，日子又过不成，就这么一直拖下去，罗非怒火中烧啊，
顾不了许

0: 多，径直找到了王娟的母亲王大妈的家里，这就出现了故事一开头到处找王娟的那一幕。罗非的心里充满着疑惑，这样的婚姻维系下去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王娟死活不肯离婚，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呀？罗非反复地哀求王大妈，希望她能做做王娟的工作，趁早把婚离了得了。这王大妈也是过来人了，看着这两口子闹到不可开交，过不上好日子，又看看罗非痛苦的表情，王大妈实在忍不住了，把一个埋藏在她心里很久的秘密说了出来。
1: 原来王娟的前夫唐峰去世前留下了一笔财产和一份特别的遗嘱，王娟必须在3年以内再婚，并且要和再婚的丈夫维持婚姻关系满10年，方能取得她的遗产。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前夫就把遗产赠予给远房的亲戚。
0: 为了这样，王娟对她的婚姻格外的慎重。虽然她知道和罗非已经过不到一起了，可是呢，她还是死活不肯离婚。罗非的心里很奇怪，怎么会有丈夫留下这么奇怪的遗嘱来劝妻子再婚呢？从来都只听说过丈夫去世后不愿意妻子再婚的，还真没看到过哪个丈夫用这么特别的方式鼓励自己的妻子再嫁。难道唐峰真的是害怕王娟因为和他深厚的感情而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吗？对这样，王大妈却始终支支吾吾的不肯说明白。在接下去的2个月的时间里，罗非除了正常上班以外的其他的时间全用来分析打听这个事儿了。他辗转的找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啊，还终于让他打听到了谁是唐峰的遗嘱执行人。这个人呢，他一定能知道遗嘱背后的秘密。罗非啊，想方设法的找到了那位遗嘱执行人。这人一听说罗非是王娟现在的丈夫，就告诉他说他自己啊是王娟的前夫唐峰生前最好的朋友。王娟的前夫唐峰就是被王娟这个神经质的女人给郁闷死的。王娟和她的前夫唐峰究竟有着一段怎样的经历呢？原来呀，唐峰是一位考古学博士，他的父母也是搞古董的，在死后给他留下了6套房屋和一大笔基金，可谓家境殷实。再加上呢，唐峰本人又是一位博士，所以呢，择偶的眼光是特别的高，直到40岁了，他还没有碰到自己的意中人。这王娟大学毕业以后啊，来到了拍卖公司工作，两个人就这样相识了。王娟的年轻漂亮和优雅的气质着实的打动了唐峰，唐峰对王娟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不久啊，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这婚后啊，王娟把她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当中，并且呢，不断地得到了提拔重用，还当上了拍卖公司的执行总裁。但是在这个期间呢，这王娟的性格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唐峰原本以为婚后王娟会是一个温柔贤惠体贴的好妻子，会是他的贤内助，可没想到这王娟的脾气却变得越来越大。王娟在家里啊，经常是把领导的派头也带了过来，他让唐峰什么事儿都得听他指挥，家里有什么事儿，唐峰都得向他汇报，而且所有的家庭琐事儿呢，都得唐峰干，他不管。那就连过夫妻生活这样的事儿，也变成了王娟她控制丈夫听不听话的筹码。为此啊，唐峰是苦不堪言。可是最让唐峰接受不了的是，王娟这个人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一提到离婚啊，王娟就跑到亲友处去哭诉，搞得她自己好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小媳妇儿。而亲友们呢，还纷纷地转过头来劝唐峰要以和为贵。唐峰经常向好友们抱怨他自己婚姻的不幸，还没几个人相信他说的话。这样过了7-8年，唐峰突然查出来患上了晚期的胃癌。
1: 躺在病床上的唐峰拒绝妻子的探视，他认为自己的病就是妻子王娟让他抑郁不开心造成的，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能白白的死，要留给妻子一个深刻的教训。
0: 客观来讲，癌症的诱因是很多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唐峰的癌症就是王娟造成的，但是长期的抑郁也确实是造成了癌症的因素之一。 因此在唐峰看来呀，他之所以患上绝症，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和王娟生活的不幸福不开心所导致的。他满腹的委屈无处发泄啊，左思右想啊，他觉得自己绝对不能就这样离开人世。去世前他就留下了那份鼓励王娟再婚的遗嘱，并且呢委托了一位最好的朋友作为遗嘱执行人。说完这些啊，那位遗嘱执行人对着罗非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没想到你也被他的外表给迷惑了。唐峰临终前就说过，谁娶了他谁都得倒霉。突然罗非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唐峰啊之所以立下这么一份遗嘱，他是算准了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够忍受得了王娟十年的折磨，这样王娟到最后也别想拿走他的一分钱。唐峰这么做的目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想要王娟尽快的再次拥有幸福，其实啊他就是为了发泄不满和报复。对于王娟的前夫唐峰，罗非的心里是既同情又埋怨，想想要不是因为这份该死的遗嘱，王娟怎么会一根筋的要跟我维持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呢？这罗非啊没有学习过法律，但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他还是有的。他知道遗嘱中所涉及到的财产呢是唐峰的父母在他们婚前遗留下来的，所以呢这些财产属于唐峰的婚前个人财产，唐峰完全有权利自由地处分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包括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自由处分。虽然这份遗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罗非呢还是抱着一线的希望呢去咨询了律师。乍一听到这份遗嘱的内容啊，就连律师也觉得匪夷所思啊，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古怪的人能够想出这么刁钻的主意，死了还要让别人来承受他自己曾经受过的苦。接下来律师针对罗非心中的疑惑一一的进行了解答。律师告诉罗非啊，说正常情况下唐峰完全有权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处分他自己的财产，这里呢就涉及到了一个遗嘱自由。遗嘱自由呢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对其死后的个人和合法财产进行处分的自由权利。我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我国继承法并不禁止立遗嘱人对某项财产继承以某一特定行为的发生与否、受益人的行为或者某一事实为条件，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立遗嘱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完全自由的处分自己的财产呢？是不是说遗嘱可以随意的为继承设定任何条件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呢，遗嘱自由呢有其一定的弊端和缺陷，主要体现在立遗嘱人可能通过遗嘱剥夺某些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者呢通过遗嘱为继承人设立一些违反法律或者公序良俗的义务，所以需要从法律上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事实上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要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我国继承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遗嘱不得取消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主要是指呢遗嘱不能随意的剥夺继承人当中需要赡养的老人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那部分继承人呢他们的必要的遗产份额。另外，遗嘱不得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丈夫立遗嘱把他的财产全部遗留给了他的情妇，那么我们说这样的遗嘱啊因为违背了我们的道德准则和善良风俗，所以它是无效的。最后呢，遗嘱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例如立遗嘱以配偶不得再婚作为继承遗产的条件等等，就因为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而归于无效。听完这些啊，罗非有点失望，这唐峰的遗嘱好像不属于上述的任何情况，那这遗嘱岂不就是合法有效的？要是这样的话，王娟岂不是非要死撑着和我过够十年？要是不知道王娟的前一段婚姻状况倒也罢了，

0: 可现在明知道她的前夫是被她给郁闷死的，我还能跟她再过下去吗？这律师说，唐峰的遗嘱啊，貌似鼓励王娟再婚，但是呢，他的遗嘱在同时也限制了王娟选择不再婚或者是离婚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呢，这份遗嘱因为违反了法律而归于无效。我们说呢，婚姻自由原则呢，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干预。这婚姻自由啊，不仅仅包括结婚自由，还包括离婚自由。当夫妻感情破裂时，双方呢都有权提出离婚，而他人呢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限制婚姻当事人离婚的意愿。在本案当中啊，由于唐峰在遗嘱中以财产的归属来限制王娟离婚的权利，这很明显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为遗嘱所附的条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所以这份遗嘱也就是无效的。
1: 听了律师的这番话，罗非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他发短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娟。
0: 这次王娟终于露面了，可是他告诉罗非说，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婚，真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前夫的遗嘱，也是因为他对罗非确实是有真感情，只是用错了方法。他已经失去过一次了，真的不想再失去一次。在躲起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也一直在反思，他一直不愿意相信在前一段婚姻里错的那个人是他自己。他一直认为女人只有牢牢地掌握了家庭的控制权，让丈夫言听计从，这个家庭才能稳定，才能和谐。可是他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自己过分的控制欲望导致了他家庭的解体。王娟还表示说，不管他能不能取得前夫的遗产，他都希望能和罗非重新开始。接下来呀，这王娟就按照律师的建议向法庭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前夫唐峰的遗嘱无效，按照法定继承取得唐峰的遗产。没过几个月，法院下达了判决，而王娟呢，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她前夫唐峰的遗产。
1: 这样的判决并没有让王娟高兴起来，这份特别的遗嘱给她的教训让她终于醒悟了，夫妻之间的稳定和谐靠的是相互的包容、理解和关心，而不是凌驾于对方之上。她真诚地向罗非道歉，希望可以有机会重新经营他们的婚姻。
0: 庆幸的是，罗非接受了他的道歉，愿意再给彼此一段时间来挽救他们的婚姻。作为律师，我们为王娟在关键的一刻能够反省和悔悟而感到欣慰。我们不知道经过了这些以后呢，王娟是否真的能和罗非一起重新开始他们幸福的婚姻生活。婚姻当中难免会有分歧，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是家庭中的主宰者，可是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违背对方的意愿，一定要通过专制控制的手段来成就自己的家庭地位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坚持有限目标重点突破，以强化节点多式联运运能为抓手，以提高跨方式转换效率为关键，以组织模式创新为突破口，聚焦主要货运节点一点一策，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式联运网络。行动方案明确，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转换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清洁运输比例稳步提高，港口铁路多式联运企业实现铁水联运作业信息有效对接，带动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多式联运一单制业务流程规范等标准规则取得新突破，形成一批具有跨区域联通和全过程管控能力的多式联运经营。

合综合物流集成商。十五期间，我国将依托主要港口、重点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中欧洲亚班列集结中心，加强自上而下模化、重点工程项目引导，加快更新改造和建设一批符合国家重大战略要求、需求规模大、联运功能突出、且有保障的主要货运节点。针对当前存在的跨方式换装效率较低、信息互联互通不畅、联运标准规则不统一、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水平低等堵点卡点，行动方案提出完善一体融合的设施体系，建设开放共享的信息联通体系，完善衔接互认的标准体系，建立政企协同的企业服务体系。设施体系方面，行动方案鼓励采用资本合作、设立专用通道等方式，消除铁路、港口、机场货运区之间的物理隔离，推动主要港口、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通过越库作业、共享堆场实现货物直接换装，推动港口铁路专用线进入码头后方堆场，鼓励具备条件的港口开展抵港直装、船边直提，规划建设具备条件的千万级标枪港口与重点内陆港间综合货运通道。信息联通体系方面，行动方案要求推动主要货运节点铁路、公路、港航、民航、快递、物流等企业运用市场化方式完善信息和数据交换规则，加强数据集成整合、互联共享，实现客户一站式下单、业务集成化处理、单证信息自动流转、货物信息全程追溯、数据实时共享，建设和应用多式联运信息平台，联通物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交通物流、口岸、商务等监管信息平台。行动方案提出因地制宜完善多式联运设施、货物装载交接、安全检查、单证业务、支付结算、保险理赔等标准规则衔接和互认的工作机制，促进车型、船型、箱型标准化，通过股权合作、资源整合等方式，引导铁路、道路运输、港航、综合物流等企业打造多式联运经人和综合物流集成商，将多式联运跨方式协作转化为一体化运行。

工业和细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6月18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为主题，全体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现有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区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据了解，2026年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0: 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17号，中国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举办提升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自律公约首批企业签约仪式，落实交通运输部等市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要求，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神州租车、一嗨租车、哈罗租车、携程租车、滴滴租车、悟空租车、飞猪租车、首汽租车、枫叶租车、出租车10家小微型客车租赁平台和企业代表签署公约，聚焦放心租、安心用、省心还，推出10项具体承诺。在降低租车门槛方面，企业承诺全面推行信用免押租车，对信用评分达标的个人用户提供免押金服务。在费用和保障方面，企业承诺保持租车价格合理透明，杜绝标价之外加价、恶意哄抬价格、强制消费等行为。如因故无法提供用户原定车辆，将立即匹配同级别或更高级别车辆，差价由企业承担。在使用便利性方面，取消每日行程里程限制，用户可按需使用车辆，持续推行异地还车服务，并加大力度保障用车高峰需求。在所有城市推行同城免费或低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同时实施轻微划痕免赔服务，符合合同约定的轻微剐蹭可免除赔付责任，且还将上线一键救援服务功能，保持7/24小时客服渠道，建立首问负责和先行赔付制度，及时妥善处理用户投诉。中租协会会长张俊峰表示，此次签约旨在发挥行业骨干企业示范作用，进一步提升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品质。据了解，首批签约企业将作为中租协向交通运输部推荐的重点联系企业，来自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中租协地方协会的代表及10家首批签约企业代表出席活动。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领导乘车外出，路上他突然对司机说：“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司机一听，忙踩油门，小车立即加快马力。领导更急了，脸憋得通红，说：“
3: 快快快快，掉头，走错路了！”
4: 戈登先生在来访的客人面前吹嘘着自己钓鱼技术的高超。
5: 说实话，各位先生，我钓的这条鳟鱼真是太漂亮了。当时一称，你们猜猜有多重？这条鳟鱼足有10磅重啊！
4: 这时，其中一位客人的太太正在戈登家的厨房里和戈登夫人一起做饭。他听到了戈登先生的话，用讽刺的语气对戈登夫人说道：“
6: 哦，夫人，您的先生可太爱自吹自擂了，什么钓了10磅重的鳟鱼，当时并没有证人在场吧？”
4: 戈登太太听了这话，回头笑了笑，向着这位客人的太太说道：“
7: 哦，这回你可猜错了，我敢保证，当时肯定有人在场。要是当时没人在场的话，那我丈夫一定会说那条鳟鱼有20磅重。

以前有个大字不识一筐的人，听说他老舅生病了，于是就想写信问候一下。但是呢，他有很多字不会写，就用画圈来代替。他老舅收到信很高兴，打开一念啊，亲爱的老蛋，就不会写。听说你生了蛋，一定要好好养蛋，一定要趴在蛋上，不许下蛋。

0: 一个个头矮小的诗人去参加一次舞会。舞会开始的时候，他来到了一位面容秀丽的姑娘面前，非常有礼貌地做出了邀请的手势。
1: 尊敬的女士，能和我一起跳支舞吗？
0: 不料这位姑娘却骄傲地站起身来，对诗人说道：
2: 哦，对不起，我不能和小孩子一起跳舞。
0: 听到这样的回答，诗人微笑着说道：
1: 哦，对不起，小姐，我真的不知道你已经怀孕了。

0: 妈妈在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上看到品德评语的时候，勃然大怒，一巴掌打了过去。
1: 说，你跟谁打架了？
0: 儿子被妈妈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坏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2: 我从来也没。”

0: 跟谁打过架呀？
1: 你还嘴硬？
2: 妈妈又是一巴掌。
1: 这成绩单上明明写着经常和同学打成一片吗？

说这个，我有一个同学啊，遇事儿的时候吧，便口不择言。说有一天这个旁边人吧，在地上往地上泼水，结果给他吓一跳，说小心，不要把我的水弄湿了。说还有呢，是曾经有一个另外的同学看着桌上有水，就非常镇静的说，哎，这水怎么这么湿呢？

0: 初中的时候有一回考语文，之后我和另外几个同学被老师叫去帮忙改其他班的试卷。有一个名言题，武生也有牙。有个学生接了一句对仗特工整的，
1: 而死也无边呐、啊。
0: 忧劳可兴国，对曰
1: 闭目可以养神。
0: 蝉噪林愈静，对曰
1: 狗叫人更欢。
0: 初中的时候考历史，问
1: 刘邦的休养生息政策是什么，
0: 一学生回答
1: 笑一笑啊，十年少，少娶妃子，多睡觉。
0: 有次考语文，问
1: 春风吹又生的前面是什么，
0: 答
1: 斩草不

兔子看着乌龟从保险公司乐呵呵的出来，就上前问：“哎呀，啥事儿这么开心呢？”乌龟说：“好，刚买了份养老保险，从60岁开始领养老金，咱还能领几百年呢。”太合算了，我赶紧通知甲鱼老弟，让他也买一份。

0: 在火车上，一个小女孩专心地看着一名中年妇女化妆打扮。当那位妇女化完妆之后，女孩子对自己的母亲说道：
1: 哦，妈妈，你看见刚才那位太太化妆了吗？
2: 哦，当然看见了，孩子，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1: 哦，妈妈，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吓唬人了。哇哇哇哇
3: 有位先生买辆新车到车管所挂牌，朋友帮忙选了个吉利号00544。这位先生一看很不高兴地说：
4: 这号不好啊，零代表没有，五也是没有，四是死的意思，多不吉利啊。
5: 你看你，00544就是动动我试试，多好啊。
3: 没过几天，这位先生的车被撞了，朋友赶到现场一看就乐了。这位先生讲：
4: 哎，我的车被撞了你还高兴？
5: 哎，不是我高兴，因为你遇到克星了。你看人家的车号是44944，也就是试试就试试。

0: 推销员和阿瑞森走到了一户人家门口，他听见里面有男女吵架的声音，于是就决定在外面多站一会儿，等他们吵完了再去敲门。过了不久，一个小孩子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哈瑞森连忙迎了上去，向小孩子问道：
1: 哦，孩子，你爸爸妈妈还在吵架吗？
2: 哦，是的，先生，他们永远都在吵架。
1: 哦，这是真的吗？真是不可思议。孩子，你能够告诉叔叔，你的父亲他到底是谁吗？
2: 哦，先生，这正是他们吵架的原因。

街头一家新潮茶馆新推出一种饮料，名叫心痛的感觉。有一个人想来想去也弄不明白它的含义，便怀着好奇心递上了100元钱，要了一杯试试。端上来一看，果然心痛，原来是一杯白开水。

0: 一家帽店的店员对头发稀少的 Horry 先生说道，
1: 先生，这样的游泳帽我看最适合您了，您就买一顶吧。
2: 我用不着，我头上这几根头发数都能数得出来。
1: 是啊，先生，可是您一戴上这种帽子，别人就不会再数您的头发了。
3: 说有一位患者到医院去求诊，大夫就问他说，
4: 你哪里不舒服呀？
5: 大夫，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您自己是一头牛，我在那吃草。
4: 你放心吧，这很正常。
3: 正常吗？
4: 每个人也会梦到，梦境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5: 可是大夫，起床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床上的草席的有一半看不着了，没了。

0: 他现在已是年三，从未有过爱之体会。在他大四那年，由于他一直在一个固定的教室上自习，注意到一个也一直在那个教室上自习的女孩，而且很巧的是，那个女孩每次都坐在他前面，他越来越喜欢她，但是内向的他却不敢有任何举动，只是每晚默默注视她的背影。大四第二学期，已经不用上自习了，为了心爱的女孩，他依然每天自习。当他把秘密告诉舍友以后，其他六个哥们一致决定帮他走出第一步。于是那天晚上，七个人一起去了教室，但是无论舍友们怎么鼓励他，他就是没有勇气走出关键的第一步。舍友们无奈地说，哎，看来我们也帮不了你了，自己努力吧。回到宿舍，他彻夜难眠，痛定思痛，决定第二天无论如何也要向他心爱的姑娘表白。第二天晚上，他如期见到了她，经过了心潮澎湃、如坐针毡等等过程，内心的两个小人激烈大战了1800回合之后，最后浪漫的骑士胜利了。他递给姑娘一张纸条，你好，我注意你很长时间了，你是一个温柔漂亮的姑娘，我能和你做个朋友吗？女孩看完字条，开始收拾书本，完毕，站起来转身问他，
1: 我要走了，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啊？
0: 接下来，她说了一句，也许是

0: 他一生中说过的最经典的话。你先走吧，我还有几页书没看完。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我身体一直不太好，老爸老妈商量着给我买些挺贵的补品，托人给带了过来。我和妻子望着补品上好几百的标价，有点舍不得吃，妻子就劝我，
5: 不如给你们领导送去吧。
4: 我想想也是，以前舍不得花钱买这么贵的东西送领导，现在老爸给买来了，不正是时候吗？晚上我找到李局长的家，看看四周无人，赶紧按门铃。
6: 谁呀？
4: 我找李局长。一会儿门开了，李局长笑呵呵的从里屋出来。
6: 呀，小张啊，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快上茶。
4: 局长很热情的招呼。局长，这个我是头一回送礼，还未等开口就紧张的不得了。
6: 你看你，老同志还跟我来这套，快给我拿回去。
4: 局长把脸一沉，局长，我可是特意为您买的，千万要收下。我也急了，局长推脱一番，只好无奈的摇了摇头，然后跟我聊起了工作上的事儿，并表示我目前的岗位无法完全发挥我的能力。我有点高兴，补品不对地方了。回去跟妻子一说，她也高兴起来，这回单位体干有戏。可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次单位体干非但没提我，就连以前每次都有的提名也没了。平日李局长见到我都是笑呵呵的，现在却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我心里不安地想，肯定啊是礼太薄没送到位。晚上老爸打过来电话说，
7: 身体好些没有？上回给你买的补品吃了吗？
4: 啊，爸，我身体好着呢，那补品我送人了。
7: 那我给你留的条你看见了吗？就夹在补品盒底下的。
4: 啊，没有啊，没准儿让我一块送给人家了。你都写什么了？
7: 我也没写什么，就写了一句话，儿，爸看你身体不好特意给你买的，一天吃两回，千万要记住啊。
8: 霍利先生在咖啡馆里遇见了他的老朋友杜朗先生，不过现在这位杜朗已经成了一个知名企业的经理了。于是霍利先生走上前去打招呼。
9: 嘿，杜朗，怎么好长时间没见你来这家咖啡馆了？是不是当上经理以后太忙了呀？
10: 你说的没错，当上经理之后，家里来来往往的客人太多，所以也就没时间来这儿了。
9: 哦，杜朗，看把你折腾的这个样子，那么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有多少个朋友吗？
10: 我想现在

0: 说两个好久不见的朋友相遇了，在客车上唠起嗑。甲说：“哎，听说你俩儿子都在所里呢，是工商所还是税务所啊？”乙说了：“啥工商所、税务所？我儿子拘留所。”甲说了：“啊，犯什么事儿了？”这乙说了：“别提了，一个造假酒，一个卖真药。”甲说：“不能卖真药，怎么还犯法呢？炸药啊，
1: 炸药。”

0: 一对年轻的情侣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吵起架来。
1: 娜娜，我要和你绝交。我刚刚知道，原来车站前边的那家不三不四的酒店是你爸爸开的，真无耻。
2: 哦，杰夫，我也正要和你一刀两断呢。
1: 嗯，为什么？
2: 因为我也是刚刚知道。

0: 你爸爸经常去我爸爸开的那家酒店。
1: 兔子看着乌龟从保险公司乐呵呵的出来，就上前问：“哎呀，啥事这么开心呢？”乌龟说：“哈，刚买了份养老保险，从60岁开始领养老金，咱还能领几百年呢。”太合算了，我赶紧通知甲鱼老弟，让他也买一份。

0: 某餐馆，一客人让小二帮他加点酱油，他说：“
1: 倒倒倒倒倒倒倒。”
0: 小二就一直倒，
1: 倒倒倒倒倒点得了呗。

0: 一位观光客刚刚从墨西哥回来，他在行李中偷偷放进了一瓶龙舌兰酒，准备蒙混过关。在他入境的时候，这瓶酒被海关发现了，于是海关人员问这位观光客：
1: 先生，请你告诉我们，你的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2: 哦，先生，这是从圣母玛利亚教堂取回来的一些圣水，是一些圣水。
1: 海关人员听到了这番话，满腹狐疑地打开了瓶子，尝了一口，然后突然大叫起来：
3: 这分明是一瓶龙舌兰酒，根本就不是水。
0: 听了这话，观光客并不紧张，他睁大了眼睛，高兴地喊道：
2: 我的天哪，奇迹终于出现了。

0: 说有一位患者到医院去求诊，大夫就问他说，
1: 你哪里不舒服呀？
2: 大夫，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您自己是一头牛，我正在吃草。
1: 你放心吧，这很正常。
0: 正常吗？
1: 每个人也会梦到，梦境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2: 可是大夫，起床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床上的草席的有一半看不着了，没了。

0: 姐夫个性木讷寡言，与内向的姐姐正好是一对儿。婚前两个人同事三年，彼此虽然有意，却没有勇气表白。后来在同事的安排下，他们开始约会了。姐姐羞怯怯地问道，
1: 为什么每次我们四目相投的时候，我总觉得你眼睛里有很特别的东西呢？
0: 姐夫脸红红地答道，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有沙眼的？不过你放心，医生说差不多已经痊愈了。

0: 电影散场之后，温妮太太朝着她停放汽车的地方走了过去。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到一个警察正站在汽车旁边，手里还摇晃着一根电警棍，神情非常严肃。温妮太太心里有些发毛了。
1: 真该死，我是不是又违章停车了？可是这条街上并没有禁停标志啊。我这个月已经接受了7次处罚了，这次如果真的像我想的那样的话，那我就全完了。
0: 于是温妮太太一脸无辜的样子来到了警察的面前，对警察微笑着说道：
1: 哦，我亲爱的警察先生，我想我把我的车停在这儿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听到温妮太太的话，这位警察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温妮太太。这时温妮太太心里更慌了。
1: 哦，警察先生，这条路上真的没有禁停标志，真的没有。
0: 听着温妮太太歇斯底里的大叫，这位警察先是皱了皱眉头，然后非常不高兴地说道：
2: 哦，太太，你冲我嚷嚷什么呢？我是这条街上值夜班的警察，我累了，总要找个地方站站吧，这跟禁停标志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天，个馒头搁大道上走溜达，发现一个汽车开特别快，完事还有一个丸子，结果这车哐当一下就把这丸子撞，就在一刹那之间，馒头奋不顾身的冲上去去救丸子，结果世界上多了一种食品，披萨。

0: 一个结巴去买饮料，发现只带了5元钱，就去问老板可口可乐要多少钱。结巴说：
1: 老板，一瓶可乐。
0: 老板听得很难受，没等他说完就帮他拿了一瓶可口可乐。
1: 多是多少钱？
2: 8块。
1: 买。
0: 老板又听得很难受，没等他说完就帮他打开了。
1: 买不起。
2: 演艺生最高境界嘞，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睡觉睡到既然醒啊，舒服啊，数钱数到手抽筋，钱多啊。人生的最低境界，睡觉睡到手抽筋呢，缺钙呀，数钱数到既然醒，做梦啊。

0: 有位仁兄深信自己是僵尸的化身，他的妻子努力试图让他从这个荒谬的想法中清醒过来。他说：
1: 你不是僵尸。
2: 我是僵尸。
1: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僵尸啊？
2: 僵尸当然知道自己是僵尸。
0: 妻子眼看毫无办法，只好请出婆婆协助。
3: 我是你的母亲，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生了一个僵尸？
2: 你不知道的，我是后来才变成僵尸的。
0: 母亲拗不过他，只好建议他去找心理治疗专家。心理医师问他：
4: 你认为自己是僵尸？
2: 没错。
4: 告诉我，僵尸会流血吗？
2: 当然不会。
0: 这位仁兄以专家的口吻说：
2: 僵尸是个会动的死东西，不会流血。
0: 他对这个肤浅的问题感到有点不耐烦。
4: 看看。
0: 心理医师随手拿起一根针，往这位仁兄的手指上戳了一下。这位仁兄看看自己的手指，一脸愕然。过了半晌，终于开口：
2: 原来僵尸也会流血。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讲堂现在开讲。
1: 冬天的一节英语课上，小东坐在第二排，前面的男生正趴在课桌上睡大觉。小东穿着一件高领的毛衣，耳朵上戴着耳机，录音机放在书桌里，假装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其实耳朵里正充斥着邓丽君的甜蜜蜜。听着听着忘形了，小东不自觉地跟着哼了起来，那声音比老师的声音还大。
2: 甜蜜蜜，甜蜜蜜，
1: 教室一下子乱了起来，同桌忙止住了正得意的小东。老师走到小东前面的男生面前，啪的用书抡了一下他的脑袋。
3: 睡就睡吧，你还给我哼哼个啥？

0: 父亲问女儿：“
1: 你真的怀孕了？”“
2: 没错，是大夫跟我说的。”“
1: 孩子的父亲是谁？”“
2: 哦，不知道，大夫没跟我说呀。”

0: 一位农夫看见一位他认识的老大爷正在河对岸种东西，农夫朝他大声喊：“
1: 哎，您这种什么呀，老大爷？”
0: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2: 游过来，孩子，我告诉你。”
0: 农夫不乐意地游过去，可是他又确实想知道老人在干什么，于是他照办了。
2: 哎，我告诉你啊，
1: 哦，
2: 我在院子里种了豌豆。
1: 那你为什么需要我游个河来呢？你本来可以大声地喊，我在河那边可以听得很清楚。
2: 不行不行，我不能那么做
0: 啊，
2: 那样麻雀会听见
1: 啊，
2: 它就会把豌豆都吃光的。

0: 一个学生正在为进入职业学校进行体检。
1: 请问你常常这样结巴吗？
2: 不经常，只是讲话时才这样。

0: 两个刚抵达纽约的苏格兰移民在旅馆过夜，他们整个晚上被蚊子搅得十分恼火。
1: 你该死的蚊子，宝贝儿，用被子蒙住头，蚊子就咬不到我们了。
0: 过了一会儿，先帝伸出头来呼吸新鲜的空气，这时他看见了以前从没见过的萤火虫。
2: 上帝呀、啊，蒙住头也没有用，你看蚊子打的灯笼找我们呢。

0: 古时齐国有个人，一天他带着小儿子出去玩，一高兴便把小儿子举起来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儿子来，逢人便问，
1: 你看见我的孩子了吗？
2: 嗯，你脖子上的那个不就是吗？
0: 这个人把小儿子从脖子上揪下来，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1: 你这个混蛋，叫你别乱跑，刚才上哪儿去了？

0: 一天，一个认识几个汉字的小鬼子，在大街上溜达饿了，就开始找饭馆。他到了一家小面馆门口，看见门口的大牌子上写着大字：“牛肉面、大排面、便饭。”他想尝尝，就走了进去。忙碌的服务员赶了过来，问道：“
1: 先生，您来什么面呢？”
2: 我吃。
0: 说着，小鬼子想炫耀一下他认得汉字，就扭头看了看牌子上竖着写。

0: 的字，横着念道：“
1: 我吃一碗牛大便。”
0: 要大便吃的声音还挺大，一字一顿的。于是饭店里的食客全都用惊异的眼光看着小鬼子，小声的议论：“
2: 哎，这
3: 小
2: 兔子
3: 真猛啊！”

0: 老师规定，凡是上课讲话的，要到教室后面罚站，并且把说话的内容大声说十遍。有一天上课，小东和邻座的同学咬耳朵，被老师抓到了。
1: 你后面罚站，把刚才说的话再大声说十遍。
0: 小东低着头走到教室的后面，开始喃喃地低声说着。
1: 大点声，大点声，让全班都听得到。
2: 老师的拉链没拉，老师的拉链没拉，老师拉链没拉。

0: 一个醉汉走到自动装置前，放进10美分硬币，按下按钮。他惊奇地看见出了一张馅饼，于是就一次又一次地投入硬币，直到他面前出现了一大堆馅饼。一个售货员发现了，问他已经弄到这么多，怎么还不够啊？
1: 怎么？
2: 我正走运，我老是赢，你竟想让我罢手。

0: 两个砍柴人敲林中的小屋的门。
1: 您好。
2: 您好。
1: 我们刚才在林中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担心会是您。
2: 什么样的呢？
1: 跟您的身材差不多。
2: 是穿红色法兰绒衬衫吗？
1: 不是，是深棕色的。
2: 谢天谢地，他不是我。

0: 律师质问交通警察，
1: 在冬天一个人跪在马路中间，就能保证他是喝醉酒了吗？
2: 当然不能，女士。可是这位先生趴在马路中间，要把涂在马路中央的那条白线卷起来当被盖。

0: 约翰在教他的鹦鹉说话。
1: 我会走路。
2: 我会走路。
1: 我会说话。
2: 我会说话。
0: 鹦鹉说的惟妙惟肖。
1: 我会飞。
2: 你吹牛。

0: 有一天，财主和长工在路上看到一位秀才，财主就问长工：“
1: 我说，你说我有学问呢，还是秀才有学问？”“
0: 当然是老爷有学问了。”“
1: 啊？为什么？”“
0: 秀才的学问天天用，老爷的学问呢，都记在肚子里。”

0: 贼师傅埋怨贼徒弟：“
1: 你可真是天下第一号大白痴！我们费了整夜时间才打开所有的保险箱，可是里面全是空的。到现在你才告诉我，这是一家制造保险箱的工厂。

0: 一只母鸡正舒服地孵着蛋，突然一颗蛋从它的屁股下硬是钻了出来，母鸡和小鸡蛋吵了起来。
1: 怎么回事？你怎么跑出来了？
2: 你放了一个屁。

0: 农妇翠花要进城，丈夫对她说：“
1: 我说，城里人机灵的很呐、遇到东西先杀他半价，知道吧？”
0: 翠花进城以后，在某大商场挑了一件衣服，
1: 1000块，
2: 500吧，
1: 那就800吧，
2: 400吧，
1: 好吧，400吧，
2: 200吧。
1: 你想让我整套送给你啊？
2: 你以为我傻呀？送半套呗。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8: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7: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8: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9: 小聂的装点豪丽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0: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7: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8: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1: 我的妈妈，
12: 我的妈妈
11: 无所不能，
12: 无所不能。
1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2: 像大厨一样
11: 为家人打造美味，
1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2: 像超人一样
11: 带给宝贝快乐，
12: 给我快乐。
1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2: 因为工作，
11: 因为各种琐事，
12: 因为各种琐事
11: 心情烦躁，
12: 心情烦躁。
11: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2: 不管她是温柔的
11: 还是大声的，
12: 还是大声的，
11: 你都要记得，
12: 我都记得，
11: 妈妈永远爱你，
12: 妈妈永远爱我。
1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1: 知道啦。
0: 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哦。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2: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救罪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 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 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5: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4: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6: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潘美辰的老歌《我曾用心爱着你》。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谢军的《那一夜》。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的五月初九。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4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而且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

携带雨具，而且要避免防晒啊。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还是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适中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12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4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3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4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3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粽叶飘香时，黑龙江迎来了端午的小长假，黑龙江全省文旅市场迎来开门红，各大景区人头攒动，活动满满，民俗味与烟火气交织出一幅热热闹闹的端午盛景图。

端午的赫尔滨直接开启了人从众模式，多个景区入口排起长龙，摊位美满了人群，舞台前挤得水泄不通，粽叶箱里裹着人声鼎沸，这才是端午该有的烟火气。哈尔滨的极地公园端午节首日就人山人海，互动区排起了长队，演出现场人头攒动，喜悦镜文创市集文创首座摊位围了三层人。太阳岛风景区端午文化旅游周首日，水阁云天，到处是攒动的人头，手绘彩蛋、壮蛋大赛、汉底龙舟、小丑巡游轮番上阵，俄罗斯风情小镇更是端午加俄式风情双份热闹。波塞冬旅游度假区海底过端午成了新的玩法，沙滩水世界巨型粽子器模成为了人气之王，水下舞龙限定演出让视窗前挤得水泄不通，汉服游园会古风美人扎堆出片，凯旋狂欢节花车巡游从早嗨到晚。

作为端午首日的流量担当，齐齐哈尔的各大景区紧扣了端午的文化内核，叠加父亲节点，打出了差异化的组合拳。龙沙动植物园作为东北虎定制的牛肉粽叶粽，为黑猩猩打造了鲜果粽，为棕熊准备了蜂蜜粽，饲养员们为动物们定制了专属的粽子，成为了社交平台的顶流，将端午民俗的科普与野生动物知识教育深度融合。本地的家庭游客占比超70%，四大核心点位的高峰时段排队20到35分钟，仍然挡不住大家的热情。当日的团购门票核销率达到94%。金沙常玩小镇则用了39元9、3日不限次的畅玩，撬动了城郊微度假的新玩法。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突破4小时。父亲节专属于男士免票的政策，让父子、妇女组团成为了园区一道风景线，形成了门票引流、体验增收、住宿锁客的良性循环。明月岛第六届彩虹游园会清晨5点就开启了免费登岛通道，25位非遗匠人现场展演，中医义诊公益服务同步开展，把传统端午过得有滋有味。

0: 鹤城欢乐世界的熊猫机器狗巡游，水狮森林温泉的亲子运动会，扎龙生态旅游区的丹顶鹤特色文旅 IP 与箱包手工制作，投壶，全宁段覆盖的活动矩阵，让鹤城的端午首日从早到晚人气不减。冬季端午，文博非遗齐绽放，三江之畔闹端午，一路向东，华夏东极，佳木斯的端午同样精彩。
1: 所有失落热烈褪去之后，只剩平淡生活。
0: 佳木斯的各文化场馆以及县市区同步启动端午主题活动，形式多样，参与便捷，互动感拉满，有效地激发了群众走出家门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文博馆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文化体验的主阵地，投壶竞技、文物拓印、模拟考古、 MR 数字展演，传统的民俗遇上了现代科技，沉浸式体验让端午文化内涵变得可感可知。核心景区同样人气不俗，桦川县星火稻香旅游景区接待了游客1.9万人次，三江口生态旅游区接待游客4000人次，那么在黑瞎子岛景区累计接待入园游客超过3000人次。合江省政务府旧址博物馆、非遗数字体验馆、百年蒸汽火车旅游区、附近国家湿地公园等点位也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冬季端午的烟火气在三江之畔徐徐升腾。

0: 百湖竞渡龙舟劈搏斩浪，大庆端午超有料。龙腾百湖2026中国大庆第15届龙舟赛在万宝湖热血开赛，15支队伍240多名来自俄罗斯、山东、江西及大庆本土的选手。赫哲族渔猎技艺助阵启舟仪式，200米直道竞速与1000米的绕标赛上奋力中勇，岸边助威声震天，上万名市民游客共赴这场水上盛宴。
1: 时间行走，风嗖嗖，一挥而就站鳌头啊。
0: 大庆油田、碳中和生态园和第4届汉服文化节同步启幕，汉服佳人徜徉在芍药花海，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第4届龙凤湿地观鸟季也在当日正式启动，学拍鸟、护湿地、逛生态集市、遛娃赏景，一站式搞定。在大庆博物馆内，粽香传雅韵、端午润童心主题活动让孩子们画粽子国画、做沙画、做红鼓，在传统文化的厚植爱国情怀。龙舟、汉服、观鸟、研学，大庆的端午把传统节日玩出了 N 种打开方式。

在这个端午假期，我们森林里的家的民俗盛宴欢迎着大家的到来。林都伊春处处是诗意，林都伊春的端午是藏在林海里的诗意与烟火。伊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主题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画树坯古风游船荡漾在林间的湖畔，古风 NPC 巡游氛围感拉满，非遗集市与主题一美陈列在前面，排起了长队，包粽子缝香包的欢声笑语回荡在林海之中。大庆山县永翠河畔的端午风情小集市挂满了彩色的葫芦与吉祥的彩绳，塔青撞蛋，太极歌舞，把端午过成了一场林间的嘉年华。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的书香伴粽香主题活动，让流动图书馆、知识答题与旱地龙舟碰撞出别样火花。汤王河的林海奇石景区虽遇阴雨，却让雨中的石林更添清幽的意境。景区增派人员巡视湿滑的步道以及备齐雨具，温情服务丝毫不减。在乌穗区宝宇森林生态小镇里，200多名游客晨光中采摘艾蒿、包粽子、森林徒步，把端午的仪式感在森林深处拉满。

在绥化安达市太平庄镇，华丹乳业第八届草原文化节暨安达市第八届萱草节火热启幕，以萱草花开太平庄，草原乳香传四方为主题，把端午民俗与草原文旅完美融合。清晨的六点，黄花菜采摘体验率先开场，大批游客走进了草原踏青采收。上午的九点，萱草精品展区与蒙古风情体验区同步开放，敬献哈达、民族歌舞、草原烧烤，沉浸式的感受少数民族人文魅力。开幕式上的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现场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当日累计接待游客大约1.3万人次，驶入车辆超过1500多辆。

黑龙江公园的浓情端午魅力黑河主题活动、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黑马市集热闹非凡、知青博物馆、爱辉历史陈列馆等文博场馆推出了只会龙舟 MR 虚拟现实体验研学活动，让端午多了几分文化的厚重。中俄民俗风情园露营开放日，新生鄂伦春族乡少数民族风情，再加上马拉松的赛事带动的消费升级，各景区推出的赛事参赛选手的专属优惠，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黑河正全力打造边境文旅新名片。从清凉冰城到湿地森林，从草原到界江，从萌宠互动到龙舟竞技，从非遗市集到潮玩野经济，端午的黑龙江用一场场有温度、有新意、有底蕴的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呈上了一份热情满满的节日大礼。这个端午来黑龙江就对了，在这个端午，黑龙江的文旅燃爆了。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兴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行有幸安》。伊春的风景自带滤镜，从临海日出到湖畔星空，从奇峰怪石到田园风光，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来介绍的是一起去打卡出片风景线的摄影采风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用摄像头来记录动人的景色。毛兰沟瀑布水雾缭绕，晴日呈现彩虹，黑龙潭山林倒影清晰如画，在栈道的沿线上苔藓覆石，溪水潺潺，这里是风光摄影与人像旅拍的绝佳之地。搭乘借江游船畅游黑龙江，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尽享借江与林海交融的壮阔画卷。

青山鹿苑的散养梅花鹿在森林湿地间悠然漫步，灵动的身影为画面增添着无限生机。丰岩山寨的仙女湖日出，原生态白桦林与天空之境，打造着森系仙境的主题打卡点。兴安湖水库澄澈清明，成为了小兴安岭星空观星的基地，白天赏湖，夜间观星，体验着双重美好。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作为知名的影视取景之地，复古街景充满了年代感，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的人。

闻大片。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举办了鸟类摄影大赛，设置了现场拍摄打卡点，展示了鹤鸣九天翱翔林海的生态盛景。在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顶47米的新安塔，俯瞰林海盛景，沉浸式的捕捉伊春小城的秀丽全貌。坐上中国顶级高品质的旅游列车林都号、伊春号，在黑龙江广袤的土地上穿行，沿途拍摄专属的高定大片。朋友们，风光无限，美丽加倍。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界江游船伊春号、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新安湖水库、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号旅游列车、林都号旅游列车。朋友们，在这个夏季来伊春吧，在伊春记录动人的风景，留下珍贵的回忆。

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着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洪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新凯湖。大小新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京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驿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景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

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金山鹿苑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00到17:00，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丰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丰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3: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眼下呢，正是毕业季，大量的求职者上网求职，一些机构和平台通过在知名的网络平台投放引流广告或者是内容，鼓吹求职者应边搞副业边找工作，并诱导他们参加所谓的免费试听、易学习、上手快、好赚钱、零基础、月收入过万的技能培训。记者调查发现，此类的副业培训名目繁多，有不少呢名不副实，真实的目的就是以广告引流到学员进群， 然后呢忽悠变现，最后呢是高价授课来牟利。学员高价购买的课程内容质量低劣，多数啊没有实用价值，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其中呢部分学员还遭到不法分子的诈骗。互联网平台上的副业培训名目繁多，那其中的一种呢就是视频剪辑类。记者呢通过扫码报名了一家视频剪辑培训课后，进入了一个大约有150人的微信群。那这个群内呢有课程管理人员发入的鼓吹多种变现玩法的内容，直播课程由一位自称有2000万粉丝的影视博主来讲授，除了简单介绍了部分影视平台的推荐规则之外，其大部分时间都在展示自己通过平台卖货和变现的业绩，宣称啊最近的日收入最低19000。课程快结束的时候呢，这个讲师表示可以为15位学员进行1对1的授课，不仅能够手把手的教会各类的变现技巧，免费赠送粉丝，对接带货货源，还许诺呢如果学员从这个全职从业，那么从第二个月起每月的收入将不低于10000元，但是呢需要付课程费2990元。那有部分学员呢就付了费。其二呢就是短视频平台的内容搬运类，在多个社交平台账号上都有此类的广告，宣称说不用会英语，也不用懂得拍摄剪辑，只要掌握搬运的规则，将国内的短视频平台发布的视频搬运到海外版，就可以坐等流线变现来赚大钱。

其三呢，就是学心理倾听师，既能领职业证书，还能获得派单兼职来赚钱。为了说服记者掏钱买课，某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多次强调，培训之后会发给证书，机构呢还会派单给学员兼职赚钱。那么当记者询问能发什么证书、兼职派单的频率和方式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呢就不详细的说了。其他还有比如说配音变现、数据分析师等，这样的培训也存在着名不副实的问题。其实呢，网络的副业培训陷阱啊是有一些鲜明的套路的。首先呢，大多是以1元学费、0元学费能赚大钱来引流，此后呢频繁的发信息、打电话来诱导学员高价的买课，相关的课费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第二呢，就是培训机构啊往往会承诺学员掏高学费够学时，学成之后机构能够推荐或者是派单，提供兼职赚钱的机会。但是呢，记者发现这些承诺绝大多数呢根本是无法兑现的。承诺的20天赚回学费，现在已经40天也没有兑现。一名短视频剪辑班的学员表示说，中国的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多名专家也说啊，从来没有听说过心理倾听师这一职业。第三呢，就是培训的效果名不副实，质量低劣。据多名的学员反映说，有的培训讲师啊，他的讲课内容非常的粗浅，甚至呢是从网络上复制过来拼凑的，几乎没有实用价值。有的培训讲师呢，让学员花几百元钱买配音软件来制作影视讲解视频，却无法发布。还有的培训班的讲师身份造假。记者联系了据称是剪辑课程教授的知名影视博主，他表示说，网上有人冒充我来卖课。那么面对这样的陷阱，学员一旦中招，合法权益呢往往无法得到保障。记者呢也检索多家的网络投诉平台，发现针对上述多家机构的投诉量呢是高达上百条，原因多为不予退款。此外啊，人数众多的学员群呢还面临着被涉嫌诈骗、被不法分子盯上的巨大风险。近期呢，北京市民李女士报名参加了此类的副业培训班之后，被讲师以购物大额返现刷单、兼职赚钱诱惑，受骗呢损失了上万元钱。治理副业培训的陷阱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如何斩断不法机构或平台利用知名的网络平台引流的链条，理清引流平台的法律责任，压实平台的责任承担机制。一些受害的学员告诉记者说，引流网络平台事后呢，往往以无法对培训内容负责为由甩锅责任。那么在实践当中啊，平台经营者不能够放弃对此类培训广告当中夸大和虚假成分的审核义务。另外呢，根据互联网广告的相关规定，平台经营者作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提供者，有义务对利用其信息服务展示发布的广告内容进行监测巡查。那么对于明显存在诈骗风险的副业培训陷阱广告，平台经营者呢也应当就用户的部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果部分平台账号在其直播、短视频等发布的内容当中插入了副业培训陷阱等宣传的内容，账号的运营者应当与培训机构承担连带责任，平台经营者呢有义务向受害的用户告知相关账号运营者的实际身份。也建议求职者啊注意几点。第一呢，要拒绝高薪兼职的诱惑，重点关注薪资是否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二呢，要提升技能辅助求职的想法没有错，但是呢要仔细的甄别培训机构的资质资格，对培训技能不积极、忽悠兼职特积极的机构要特别小心。第三就是求职的心态要调整好，遇到一时不如意也不要气馁或者是过度的焦虑，要放平心。

0: 心态调整策略，或者是寻求专业人士的支持。那警方也表示说，会发挥好各级反诈联席工作机制的作用。如果群众从某平台被引入第三方聊天工具实施诈骗的警情增加，那么也将及时的联合市场、网信等相关部门约谈平台，督促把好入口关。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中考呢是莘莘学子求学成长路上的关键一程，寄托着万千家庭的期许，也牵动着全社会的目光。为了给考生营造平安顺畅、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伊春公安交管部门秉持为民服务初心，提前统筹谋划，细化保障举措，全力抓实中考期间道路交通安保工作，为广大考生及家长出行做好服务保障。那本期的交警在线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穆强警官做客直播间，就中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和出行的注意事项进行详细的解答。穆警官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穆警官，这个今年的中考期间啊，我们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前期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为考生做好这个护航服务的呢？
13: 做好中考交通保障是我们每年中考季的重点工作。

0: 今年我们本着早部署、早排查、早告知的原则，提前启动了各项筹备工作。一是我们主动对接教育部门，详细掌握今年的考试安排。今年全市中考与初二结业考试接续进行，共设置10个考区、11个考点，考试时间为6月25日至27日。我们结合历年中考交通运行规律和今年考点分布情况，统筹安排勤务部署，明确各大队管控职责，保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二是我们组织警力对所有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梳理交通标线磨损、信号灯故障、标志缺失等问题，及时完成修复调试，确保考试期间交通设施稳定运行。三是挖掘潜在的停车资源，缓解停车压力。针对考生接送车辆集中的特点，我们提前摸排考点周边停车条件，在符合通行要求的次干道、背街小巷合理设置临时停车区域，并协调周边单位开放内部停车资源，尽可能扩充停车容量，减少占道停放对交通的影响。四是我们通过交通广播电视台等官方平台以及新媒体户外交通宣传大屏等渠道，提前向社会公布考点周边交通管制路段、临时停车指引和绕行建议，引导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考点周边高峰时段。
1: 嗯，穆警官，应该说我们这个中考保障的前期准备工作哈，做得非常的细致。那么在中考期间，我们交管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保障举措呢？
0: 考试期间，我们将主要警力向考点周边倾斜，围绕保畅通、保安静、保服务三个核心，全面落实各项管控和保障措施。第一是科学部署警力，筑牢路面防线。我们在全市考点周边主要路口、重点路段设置固定执勤点位，安排民辅警定点值守，指挥车辆有序通行，引导接送车辆规范停放。同时配备流动巡逻警力，沿考点周边道路循环巡查，及时清理违停车辆，处置突发堵点和交通事故，避免造成长时间拥堵。开考前1个半小时，全体执勤人员到岗到位，提前开展秩序整治和交通疏导，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通行秩序平稳。第二是细化管控措施，营造良好考试环境。一方面，优化考点周边交通组织，根据各考点车流特点，动态调整路口信号灯配时，增设临时警鸣、减速、绕行等交通标志，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另一方面，在考试核心时段，对考点周边核心路段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禁止无关社会车辆驶入，从源头上减少交通噪音对考生的干扰。同时加大对违法停车、乱鸣喇叭、随意变道掉头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纠正力度，维护良好通行秩序。指挥中心也会通过智能交通系统实时监测各考点周边车流情况，出现拥堵预警，第一时间调度警力疏导，确保道路畅通。第三是升级便民服务，护航考生出行。我们在每个考点门口都设立了中考护航服务点，配备矿泉水、防暑降温药品、应急文具等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针对考生忘带证件、路途拥堵等紧急情况，我们安排了铁骑应急保障队伍全程待命，开辟中考绿色通道，接到求助第一时间响应，全力保障考生按时应考。
1: 穆警官，在中考期间哈，有哪些出行的建议要送给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呢？
0: 借今天的节目，我也给广大听众朋友几点出行建议。一是驾车途经考点周边道路时，请自觉减速慢行，严谨鸣笛，共同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二是接送考生的家长朋友，请提前熟悉考点周边路况和

0: 和停车点位，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做到即停即走，不要在考点门口长时间逗留，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引导。三是市民朋友在考试期间，请尽量选择错峰出行或者绕行考点周边路段，为考生出行营造畅通的道路环境。中考是孩子们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经历，做好护考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在此也非常感谢群众的理解与配合。
1: 嗯，我们也非常感谢穆警官的详细介绍。那么在中考期间呢，全市公安交管部门既有周密的管控部署，也有暖心的便民服务。我们相信啊，在你们的全力守护下，在广大市民的共同配合下，一定能够为考生营造一个平安顺畅的应考环境。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预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从容应考，取得理想的成绩。那今天的交警在线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日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顺利地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

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检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戴北方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八处三级调研员耿清禄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申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项2835项。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6月20日至7月20日，吉林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支付，即可单日享受一次减免活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2日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厚植政绩为谁而树的为民初心，充分认清极端天气和暴雨、洪涝等灾害显著增多的复杂形势，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守护万家平安，为民造福。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锤炼树什么样的政绩、过硬本领，全力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克服侥幸心理、疲劳厌战心态和对预警信息麻木麻痹现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制定气象灾害应急细则，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校应机制，提升灾害应对处置能力，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风险源头。

管控，完善交通安全设施，严格农机管理，筑牢平安出行防线。要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召开家长会、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方式，让防溺水教育入耳、入脑、入心。要紧盯养老机构安全、燃气安全、消防安全、景区安全等重点领域，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6月17日，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本届峰会以信助数贸、港元通新纪元为主题，由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主办，汇聚中央驻澳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内地省市领导、葡语国家代表及海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近千人。峰会期间，伊春市应邀出席并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森林生态食品及文旅产业澳门专题推介会，携万顷林海的生态馈赠和绿色转型的发展诚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窗口奏响老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时代强音。

0: 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请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

0: 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5: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6: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商隐的《夜

唐代李商隐《夜雨寄北》。李商隐，字逸山，号玉溪生，凡南生，淮州河内人。开城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讽时政，无题诗很有名，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的风格。然而用典太多，一直隐晦之病。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中排行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有李逸山诗集。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首《夜雨寄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写给远在长安的妻子的一首抒情七言绝句，是诗人给对方的复信，抒发了孤寂的情怀和对妻子深深的思念。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题目，其中的寄北是指写诗寄给北方的人。诗人当时在巴蜀，他的亲友在长安，所以说寄北。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亲友的深刻怀念。第一句，君问归期未有期，这里的君是对对方的尊称，等于现代汉语中的您。归期是指回家的日期，

句的意思是，你问我何时回家，我回家的日期定不下来呀。第二句，巴山夜雨涨秋池，巴山指的是缙云山，在陕西南部和四川东北交界处，在这里泛指巴蜀一带。秋池是指秋天的池塘。这一句的意思是，此刻巴山的夜雨淅淅沥沥，雨水涨满了秋天的河池。第三句，何当共剪西窗烛，何当是什么时候，共是指一起，剪西窗烛，剪烛就是指剪去燃焦的烛芯，使灯光更明亮，这里形容深夜秉烛长谈。西窗话语，西窗剪烛用作成语，所指的不限于夫妇，有时也可以用以写朋友之间的思念之情。这句的意思是，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一起坐在家里的西窗下共剪烛花。最后一句，却话巴山夜雨时，却话就是回头说、追溯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相互倾诉今宵巴山夜雨的思念之情，那该有多好啊。这首诗的开头两句，一问一答，先停顿后转折，跌宕有致，极富表现力，其羁旅之愁和不得归之苦已经跃然纸上。接下去写了此时的眼前景，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已经跃然纸上的羁旅之愁和不得归之苦便与夜雨交织，绵绵密密，淅淅沥沥，涨满秋池，弥漫于巴山的夜空。然而此愁此苦只是借眼前景而自然显现，作者并没有说什么愁诉什么苦，却从这眼前景生发开去，驰骋想象，另辟心境，表达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愿望。其构思之奇真是有点出人意外，然而设身处地又觉得情真意切，字字如从肺腑中自然流出。何当这个表示愿望的词是从君问归期未有期的现实中迸发出来的，共剪却话乃是由当前苦况所激发的对于未来欢乐的憧憬，盼望归后共剪西窗烛，则此时思归之切不言可知，盼望他日与妻子团聚，却话巴山夜雨时，则此时独听巴山夜雨而无人共语，也不言可知。独剪残烛，夜深不寐，在淅淅沥沥的巴山秋雨声中阅读妻子询问归期的信，然而归期无准，其心境之郁闷估计是不难想见的。作者却跨越这一切去写未来，盼望在重聚的欢乐中追化今夜的一切，于是未来的乐自然反衬今夜的苦，而今夜的苦又成了未来剪烛夜话的材料，增添了重聚时的乐。四句诗明白如画，却何等曲折，何等深婉，何等含蓄隽永，余味无穷。在前人的诗作中，写身在此地而想彼地之思此地者不乏其例，写时当今日而想他日之亦今日者为数更多，但是二者统一起来，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构成如此完美的意境，却不能不归功于李商隐既善于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又勇于进行新的探索，发挥独创的精神。上述

0: 艺术构思的独创性，又体现于章法结构的独创性。七字两件，而一位七问，一位几答。七问促其早归，几答叹其归期无准。巴山夜雨重出，而一位客中石井，锦城几答，一位归后弹柱，遥应七问。而以何当介乎其间，承前启后，化实为虚，开拓出一片想象的境界，使时间与空间的回环对照融合无间。近体诗一般是要避免字面的重复，这首诗却有意打破常规。七字的两件，特别是巴山夜雨的重出，正好构成了音调与章法的回环往复之妙，恰切地表现了时间与空间回环往复的意境之美，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李商隐的这首《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为理想中的爱情，他闯入了一个神秘女人的世界。
3: 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
2: 当婚姻难以维系，妻子的态度却令丈夫大惑不解。
3: 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
2: 丈夫又将如何面对奇怪的遗嘱、再婚妻子的秘密？
3: 一名年轻男子急匆匆地冲进北京市某小区，径直敲开了王大妈家的门。这一进门啊，他迫不及待地搜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一边搜，他的嘴里喊着：“王娟，你出来！你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咱俩的事儿可不能再拖下去了，你别害了我，也害了你自己呀！”可惜，他并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这名男子疲惫地躺在沙发上，眼神中充满着愤怒和无辜。这男子和王大妈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和他口中的王娟又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而王娟又是为了什么避而不见呢？这名男子啊，名叫罗飞，他的老家在外地，在北京念完大学以后呢，他就留在了这儿工作。靠着勤奋和热情，很快他就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他认识了王娟，当时他年仅30岁。虽然工作后也处过几次对象，可都没有让他找到那种心动的感觉。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这王娟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啊，都很优雅高贵，充满着女人味儿。聚会后，罗非就时不时地给王娟发个短信、打个电话什么的，慢慢的他俩就熟了起来。而王娟的经历还是让罗非有些意外。王娟看似不到30岁，可实际上呢已经36岁多了，比罗非大了整整的6岁。而她出生在单亲家庭，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家，剩下了王娟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这王娟啊，硬是靠着勤工俭学念完了大学。工作后呢，又凭着出色的表现获得了领导的青睐，年仅35岁就在国内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任执行总裁一职。可惜啊，就在她升任执行总裁后不久，丈夫就患上癌症去世了。她一直在遗憾，丈夫去世时

0: 都没能给他留下个孩子。了解了王娟的过去，这罗非心里啊，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就更加心生敬佩。对罗非来说，王娟这样一个经历丰富的女人，和其他的小姑娘比起来，既有着独特的魅力，又充满着神秘感。罗非自然不自然地亲近王娟。每当工作中、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他都喜欢打电话给王娟，问一下她的意见。慢慢的，罗非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王娟了。他觉得王娟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理想的伴侣，知性、漂亮，还善解人意。但是，王娟在事业上的成就呢，也让罗非有些望而却步。不过，爱情的魔力最终还是战胜了内心的怯懦。罗非勇敢地向王娟表白了对她的爱慕之情。
1: 王娟对她的第二次婚姻格外慎重，丈夫去世后，王娟也渴望有个家，有个孩子，她对罗非也有好感，但想到自己是有过一次婚姻的人，并且比罗非还大6岁，所以她一直不敢接受罗非的爱。直到罗非不离不弃地追求，并且想早点结婚生孩子，她才向罗非敞开了心扉。
0: 为了表达对王娟的深厚爱意啊，罗非特意的在自己工作的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曾经这么相爱，结婚又没多久，怎么一转眼就闹得如此不可开交啊？难道真的是因为罗非太年轻没有定性，又或者是另有隐情？原来婚后啊，王娟考虑到自己的年龄，想要抓紧要个孩子，可罗非呢，当时正在竞聘酒店的副总，加班又多，应酬又多，就想把生孩子的事儿往后再拖个半年。王娟不乐意了，她时不时地对罗非说，结婚前你不是说很想要个咱俩的孩子吗？怎么一结婚就变卦了？你们男人都这样，一点也不为女人着想，早知道这样，这婚还不如不结的好。面对王娟的牢骚，罗非啊，总是小心翼翼地哄着，可不论他怎么解释，王娟在心里认定了罗非不肯要宝宝是对他留了一手，没准啊，就是为了将来分手方便。慢慢的，王娟一改往日里温柔大度的淑女形象，在家里变得厉害起来。她认准了女人不狠，男人变坏。这王娟在家里啊，脾气是越来越大，而且呢，罗非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招呼，一旦有些事儿不如她的意，她就会大发脾气。罗非心里就纳闷了，这个如此优雅的女人，怎么婚后却变得如此的狭隘，如此的霸道呢？过了几个月啊，罗非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酒店的副总。原以为家庭矛盾会因此迎刃而解，可没想到对于罗非的升职，王娟不仅没有表示出欣喜，反而呢变得疑神疑鬼了起来。她觉得罗非所在的酒店啊，不乏年轻漂亮的小女孩，而罗非现在又是副总了，要想出轨实在是太容易了。他经常检查罗非的短信电邮，还要求罗非要把 QQ 号码都提供给他，便于他随时关注动向。为了防止丈夫变心，这王娟可是没有少下功夫啊。她老是想方设法的和罗非身边的人套近乎，打听罗非的动向，而一旦得知了罗非和哪个女性朋友接触了稍微多点，她立马下达禁令，要罗非和那个女性朋友必须停止任何的往来。罗非酒店的同事都知道他的家里有一位贤妻，面对妻子的专横，罗非虽然苦恼，但是呢，他也尽量的试着去理解。他觉得一定是王娟童年的时候残缺的家庭缺失的父爱，导致他对于家庭缺乏安全感，再加上呢有一次丧夫的经历，王娟呢就会更加的看重夫妻感情。所以呢，面对妻子的严管，罗非虽然很难堪，但是他一直尽量的忍耐退让。不过时间一长啊，难免有口角，每次争吵这王娟都不依不饶，到了最后还得要罗非先赔礼道歉，哄妻子开心。一次经过激烈的争吵啊，这罗非忍不住冒出了这么一句，说你要再这样咱俩就离婚。一提到离婚，王娟怕了，这她已经死过一次老公了，难不成这个老公还得离了？两个人反复的争吵，最后的结果呢，却是王娟不肯离婚，可也老是改不掉身上的毛病，对丈夫呢

0: 然疑心重重。罗非心里就想不通了，说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可她要是爱我的话，她为什么不能为这个家庭稍微做一点改变呢？两人就这么僵持着，直到罗非的父母从农村老家来看望儿子儿媳，他们家的家庭矛盾彻底的激化了。这老人啊，在北京待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呢，王娟依然摆出一副凡事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公婆呢不冷不热，言行举止之间啊，都流露出来自己身为都市白领的清高和对乡下人的蔑视。就连罗非的父母走，他也没有去机场送行，老人只好伤心地离开了北京。送走了父母，罗非是实在忍不住了呀，是非离不可。但一说到离婚，王娟就不同意了，甚至使出了一哭二闹三耍泼的招数。罗非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曾经他心目中的女神，在真实的生活里居然会变得如此的歇斯底里。他也很后悔，当初居然被这个女人斯文的外表给蒙蔽了。罗非提出来说，只要王娟肯离婚，那他什么样的条件都肯答应。可王娟的态度依然强硬啊，说你离婚想都别想，你最好乖乖的跟我过一辈子。罗非哪里忍受得了王娟如此傲慢的态度，他只好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这王娟啊，是干脆躲了起来，就连法院的传票他都不接。法官告诉罗非说，像离婚案件夫妻一方不到场的，法庭没法下达判决。这婚离不了好，日子又过不成，就这么一直拖下去，罗非怒火中烧啊，顾不了许多，径直找到了王娟的母亲王大妈的家里。这就出现了故事一开头到处找王娟的那一幕。罗非的心里充满着疑惑，这样的婚姻维系下去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王娟死活不肯离婚，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呀？罗非反复地哀求王大妈，希望她能做做王娟的工作，趁早把婚离了得了。这王大妈也是过来人了，看着这两口子闹到不可开交，过不上好日子，又看看罗非痛苦的表情，王大妈实在忍不住了，把一个埋藏在她心里很久的秘密说了出来。
1: 原来王娟的前夫唐峰去世前留下了一笔财产和一份特别的遗嘱，王娟必须在3年以内再婚，并且要和再婚的丈夫维持婚姻关系满10年，方能取得她的遗产。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前夫就把遗产赠予给远房的亲戚。
0: 为了这样，王娟对她的婚姻格外的慎重。虽然她知道和罗非已经过不到一起了，可是呢，她还是死活不肯离婚。罗非的心里很奇怪，怎么会有丈夫留下这么奇怪的遗嘱来劝妻子再婚呢？从来都只听说过丈夫去世后不愿意妻子再婚的，还真没看到过哪个丈夫用这么特别的方式鼓励自己的妻子再嫁。难道唐峰真的是害怕王娟因为和他深厚的感情而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吗？对这样，王大妈却始终支支吾吾的不肯说明白。在接下去的2个月的时间里，罗非除了正常上班以外的其他的时间全用来分析打听这个事儿了。他辗转的找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啊，还终于让他打听到了谁是唐峰的遗嘱执行人。这个人呢，他一定能知道遗嘱背后的秘密。罗非啊，想方设法的找到了那位遗嘱执行人。这人一听说罗非是王娟现在的丈夫，就告诉他说他自己啊是王娟的前夫唐峰生前最好的朋友。王娟的前夫唐峰就是被王娟这个神经质的女人给郁闷死的。王娟和她的前夫唐峰究竟有着一段怎样的经历呢？原来呀，唐峰是一位考古学博士，他的父母也是搞古董的，在死后给他留下了6套房屋和一大笔基金，可谓家境殷实。再加上呢，唐峰本人又是一位博士，所以呢，择偶的眼光是特别的高，直到40岁了，他还没有碰到自己的意中人。这王娟大学毕业以后啊，来到了拍卖公司工作，两个人就这样相识了。王娟的年轻漂亮和优雅的气质着实的打动了唐峰，唐峰对王娟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不久啊，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

0: 这婚后啊，王娟把她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当中，并且呢，不断地得到了提拔重用，还当上了拍卖公司的执行总裁。但是在这个期间呢，这王娟的性格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唐峰原本以为婚后王娟会是一个温柔贤惠体贴的好妻子，会是他的贤内助，可没想到这王娟的脾气却变得越来越大。王娟在家里啊，经常是把领导的派头也带了过来，她让唐峰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指挥，家里有什么事儿，唐峰都得向她汇报，而且所有的家庭琐事呢，都得唐峰干，她不管。那就连过夫妻生活这样的事儿，也变成了王娟她控制丈夫听不听话的筹码。为此啊，唐峰是苦不堪言。可是最让唐峰接受不了的是，王娟这个人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一提到离婚啊，王娟就跑到亲友处去哭诉，搞得她自己好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小媳妇儿。而亲友们呢，还纷纷地转过头来劝唐峰要以和为贵。唐峰经常向好友们抱怨他自己婚姻的不幸，还没几个人相信他说的话。这样过了七八年，唐峰突然查出来患上了晚期的胃癌。
1: 躺在病床上的唐峰拒绝妻子的探视，他认为自己的病就是妻子王娟让他抑郁不开心造成的，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能白白的死，要留给妻子一个深刻的教训。
0: 客观来讲，癌症的诱因是很多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唐峰的癌症就是王娟造成的，但是长期的抑郁也确实是造成癌症的因素之一。因此在唐峰看来呀，他之所以患上绝症，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和王娟生活的不幸福不开心所导致的。他满腹的委屈无处发泄啊，左思右想啊，他觉得自己绝对不能就这样离开人世。去世前他就留下了那份鼓励王娟再婚的遗嘱，并且呢委托了一位最好的朋友作为遗嘱执行人。说完这些啊，那位遗嘱执行人对着罗非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没想到你也被他的外表给迷惑了，唐峰临终前就说过，谁娶了他谁都得倒霉。突然罗非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唐峰啊之所以立下这么一份遗嘱，他是算准了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够忍受得了王娟十年的折磨，这样王娟到最后也别想拿走他的一分钱。唐峰这么做的目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想要王娟尽快的再次拥有幸福，其实啊，他就是为了发泄不满和报复。对于王娟的前夫唐峰，罗非的心里是既同情又埋怨，想想要不是因为这份该死的遗嘱，王娟怎么会一根筋的要跟我维持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呢？这罗非啊，没有学习过法律，但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他还是有的。他知道遗嘱中所涉及到的财产呢，是唐峰的父母在他们婚前遗留下来的，所以呢，这些财产属于唐峰的婚前个人财产，唐峰完全有权利自由地处分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包括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自由处分。虽然这份遗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罗非呢，还是抱着一线的希望呢，去咨询了律师。乍一听到这份遗嘱的内容啊，就连律师也觉得匪夷所思啊，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古怪的人能够想出这么刁钻的主意，死了还要让别人来承受他自己曾经受过的苦。接下来律师针对罗非心中的疑惑一一的进行了解答。律师告诉罗非啊，说正常情况下唐峰完全有权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处分他自己的财产，这里呢就涉及到了一个遗嘱自由。遗嘱自由呢，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对其死后的个人和合法财产进行处分的自由权利。我国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我国继承法并不禁止立遗嘱人对某项财产继承以某一特定行为的发生与否、受益人的行为或者某一事实为条件，但是

0: 是不是就意味着立遗嘱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完全自由的处分自己的财产呢？是不是说遗嘱可以随意的为继承设定任何条件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呢，遗嘱自由呢有其一定的弊端和缺陷，主要体现在立遗嘱人可能通过遗嘱剥夺某些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者呢通过遗嘱为继承人设立一些违反法律或者公序良俗的义务，所以需要从法律上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事实上，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要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我国继承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遗嘱不得取消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主要是指呢，遗嘱不能随意地剥夺继承人当中需要赡养的老人，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那部分继承人呢，他们的必要的遗产份额。另外，遗嘱不得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丈夫立遗嘱，把他的财产全部遗留给了他的情妇，那么我们说这样的遗嘱啊，因为违背了我们的道德准则和善良风俗，所以它是无效的。最后呢，遗嘱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例如立遗嘱以配偶不得再婚作为继承遗产的条件等等，就因为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而归于无效。听完这些啊，罗非有点失望，这唐峰的遗嘱好像不属于上述的任何情况，那这遗嘱岂不就是合法有效的？要是这样的话，王娟岂不是非要死撑着和我过够十年？要是不知道王娟的前一段婚姻状况倒也罢了，可现在明知道她的前夫是被她给郁闷死的，我还能跟她再过下去吗？这律师说，唐峰的遗嘱啊，貌似鼓励王娟再婚，但是呢，他的遗嘱在同时也限制了王娟选择不再婚或者是离婚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呢，这份遗嘱因为违反了法律而归于无效。我们说呢，婚姻自由原则呢，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干预。这婚姻自由啊，不仅仅包括结婚自由，还包括离婚自由。当夫妻感情破裂时，双方呢都有权提出离婚，而他人呢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限制婚姻当事人离婚的意愿。在本案当中啊，由于唐峰在遗嘱中以财产的归属来限制王娟离婚的权利，这很明显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为遗嘱所附的条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所以这份遗嘱也就是无效的。
1: 听了律师的这番话，罗非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他发短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娟。
0: 这次王娟终于露面了，可是他告诉罗非说，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婚，真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前夫的遗嘱，也是因为他对罗非确实是有真感情，只是用错了方法。他已经失去过一次了，真的不想再失去一次。在躲起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也一直在反思，他一直不愿意相信在前一段婚姻里错的那个人是他自己。他一直认为女人只有牢牢地掌握了家庭的控制权，让丈夫言听计从，这个家庭才能稳定，才能和谐。可是他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自己过分的控制欲望导致了他家庭的解体。王娟还表示说，不管他能不能取得前夫的遗产，他都希望能和罗非重新开始。接下来呀，这王娟就按照律师的建议向法庭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前夫唐峰的遗嘱无效，按照法定继承取得唐峰的遗产。没过几个月，法院下达了判决，而王娟呢，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她前夫唐峰的遗产。
1: 这样的判决并没有让王娟高兴起来，这份特别的遗嘱给她的教训让她终于醒悟了，夫妻之间的稳定和谐靠的是相互的包容、理解和关心，而不是凌驾于对方之上。她真诚地向罗非道歉，希望可以有机会重新经营他们的婚姻。
0: 庆幸的是，罗非接受了他的道歉。

0: 愿意再给彼此一段时间来挽救他们的婚姻。作为律师，我们为王娟在关键的一刻能够反省和悔悟而感到欣慰。我们不知道经过了这些以后呢，王娟是否真的能和罗非一起重新开始他们幸福的婚姻生活。婚姻当中难免会有分歧，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是家庭中的主宰者，可是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违背对方的意愿，一定要通过专制控制的手段来成就自己的家庭地位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别火！别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冲着别火！别火！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

0: 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坚持有限目标重点突破，以强化节点多式联运运能为抓手，以提高跨方式转换效率为关键，以组织模式创新为突破口，聚焦主要货运节点一点一策，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式联运网络。行动方案明确，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转换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清洁运输比例稳步提高，港口铁路多式联运企业实现铁水联运作业信息有效对接，带动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多式联运一单制业务流程规范等标准规则取得新突破，形成一批具有跨区域联通和全过程管控能力的多式联运经人和综合物流集成商。15期间，我国将依托主要港口重点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加强自上而下模化重点工程项目引导，加快更新改造和建设一批符合国家重大战略要求、需求规模大、联运功能突出且有保障的主要货运节点，针对当前存在的跨方式换装效率较低、信息互联互通不畅、联运标准规则不统一、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水平低等堵点卡点，行动方案提出完善一体融合的设施体系，建设开放共享的信息联通体系，完善衔接互认的标准体系，建立政企协同的企业服务体系。设施体系方面，行动方案鼓励采用资本合作、设立专用通道等方式，消除铁路、港口、机场货运区之间的物理隔离，推动主要港口、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通过越库作业、共享堆场实现货物直接换装，推动港口铁路专用线进入码头后方堆场，鼓励具备条件的港口开展抵港直装、船边直提，规划建设具备条件的千万级标箱港口与重点内陆港间综合货运通道。信息联通体系方面，行动方案要求推动主要货运节点铁路、公路、港航、民航、快递、物流等企业运用市场化方式完善信息和

和数据交换规则，加强数据集成整合、互联共享，实现客户一站式下单、业务集成化处理、单证信息自动流转、户信息全程追溯、数据实时共享，建设和应用多式联运信息平台，连通物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交通物流、口岸、商务等监管信息平台。行动方案提出，因地制宜完善多式联运设施，户装载交接、安全检查、单证业务、支付结算、保险理赔等标准规则衔接和互认的工作机制，促进车型、船型、箱型标准化，通过股权合作、资源整合等方式，引导铁路、道路运输、港航、综合物流等企业打造多式联运经人和综合物流集成商，将多式联运跨方式协作转化为一体化运行。

工业和细化部、商务等五部门办公厅6月18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区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据了解，2026年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17号，中国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举办提升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自律公约首批企业签约仪式，落实交通运输部等市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要求，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神州租车、一嗨租车、哈罗租车、携程租车、滴滴租车、悟空租车、飞猪租车、首汽租车、枫叶租车、出租车10家小微型客车租赁平台和企业代表签署公约，聚焦放心租、安心用、省心还，推出10项具体承诺。在降低租车门槛方面，企业承诺全面推行信用免押租车，对信用评分达标的个人用户提供免押金服务。在费用和保障方面，企业承诺保持租车价格合理透明，杜绝标价之外加价、恶意哄抬价格、强制消费等行为。如因故无法提供用户原定车辆，将立即匹配同级别或更高级别车辆，差价由企业承担。在使用便利性方面，取消每日行程里程限制，用户按需使用车辆，持续推行异地还车服务，并加大力度保障用车高峰需求。在所有城市推行同城免费或低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同时实施轻微划痕免赔服务，符合合同约定的轻微剐蹭可免除赔付责任，且还将上线一键救援服务功能，保持7/24小时客服渠道，建立首问负责和先行赔付制度，及时妥善处理用户投诉。中租协会会长张俊峰表示，此次签约旨在发挥行业骨干企业示范作用，进一步提升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品质。据了解，首批签约企业将作为中租协向交通运输部推荐的重点联系企业。来自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中租协地方协会的代表及10家首批签约企业代表出席活动。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

0: 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
2: 幸会
1: 幸会，
2: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 是可不是吗？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吃甜食的朋友，您有没有想过摄入过量的糖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告诉您，吃糖会引爆痘痘来袭。实验证明，过多糖分会让胰岛素释放变多，让身体内雄性激素增多，皮脂分泌会跟着增加，这是造成成人起痘痘的一大潜在因素。而吃糖阻碍美白进程，在黑色素的生成过程中，酪氨酸酶遇到糖便会活化生成黑色素，摄入糖分等于为黑色素的形成增加动力，所以过分爱吃甜食，美白的计划一定会受到阻碍哦。
1: 我国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在近30年间升高了近3倍，据统计，正常人群中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高达60%，其中约10%为甲状腺癌。那么甲状腺癌究竟是一种什么疾病呢？
2: 甲状腺癌呢，一共有4种类型，其中有甲状腺的乳头状癌、甲状腺的滤泡癌、髓样癌和微分化癌。甲状腺癌的发病的原因呢，不是十分的明确，但是根据现在的临床医学的分析呢，发现这甲状腺癌的发病呢，和肥胖、辐射、碘的摄入过量或过低、遗传呢有一定的关系。甲状腺癌的发病呢，女性明显的高于男性，他们的比大概约应该是3:1。
1: 甲状腺癌的发病特点很多，早期的甲状腺癌一般病灶小、症状轻，很难靠患者自己或普通的体检、触诊来发现，需要通过超声检查 B 超来发现，所以容易被病人所忽略。
2: 如果你一旦发现你的甲状腺内有弥漫性的肿大，或者是甲状腺内出现小的结节或者肿块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专科门诊，也就是甲状腺的专科门诊就医。那么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其实是很简单的，通常呢我们做一个彩色的 B 超，然后再测一个甲状腺功能的监测呢，基本上就能得出你是得

0: 甲状腺功能亢进，还是甲状腺功能减退，或者是得了甲状腺癌。如果你被诊断为有甲状腺的结节，那你一定要去甲状腺的外科啊去进行诊断，至少你要对这个结节进行甄别，看是否有甲状腺癌的可能性。如果除外了甲状腺癌啊，那么就可以进行观察啊，特别是一些小的结节，即便是甲状腺癌，比如说在3到5毫米，哎，这个小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定期的观察啊，不必急于去做手术。
1: 许多人都会谈癌色变，但甲状腺癌没那么可怕，它是手术预后最好的癌症，没有之一。
0: 通常大家提到的甲状腺癌呢，是所有的恶性肿瘤中治疗效果最好的一种恶性肿瘤，也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惰性的恶性肿瘤。甲状腺癌，特别是甲状腺的微小癌呢，它的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通常呢能通过手术治疗呢就能够达到治愈的目的。要预防甲状腺疾病和我们的饮食呢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在通常的生活的过程中呢，我们不能吃得太咸啊，尤其是喜欢吃海产品，比如说虾呀、海带呀、紫菜的这种女性的同胞呢啊，就应该注意在碘盐的摄入上要进行限制，也就是说过量的碘的摄入呢会引起一系列的甲状腺疾病，所以我们要从管嘴巴做起。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有的地震我们感觉不到？地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星球，每年地球上会发生大大小小约500万次地震，算下来每天有1万多次。地震竟然有那么频繁，可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到呢？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地震是里氏3级以下的小地震，引起的地面震动不强，人体感觉不到。即使有的地震震级很大，在当地引起了较强的地面震动，但随着地震波往外传播，加上传播过程中能量还会衰减。

的地震震级很大，在当地引起了较强的地面震动，但随着地震波往外传播，加上传播过程中能量还会衰减，里氏零级以下的地震。打个比方，一本书，啪，里氏零级以下的地震。打个比方，一本书，啪的掉在地上，我们人体是不可能感觉到地震的。但从地震仪记录的波形图上看，书落到地面时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地震波信号，可以说这也算一次小地震。除了地震仪，研究地震还需要分布均匀合理的地震台网，因为只有布下天罗地网，才能尽可能多地捕捉到全球各地发生的大小地震，才能研究地震波在整个地球的传播特征，进而精细地研究地球的内部结构。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高血脂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给人们的身体带来了一系列的危害。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高血脂，它的危害又有哪些。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高血脂呢，在医学上叫高脂血症。那么到底什么是高脂血症呢？那么我们先要清楚什么是血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血脂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项目，它实际上包括很多项目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最常用的项目呢，主要是四个。那么它比较包括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血脂呢，主要指的这四个项目里面的一个或者多个异常，我们都叫高血脂。那么血脂异常呢，实际上它主要的危害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血脂高所导致的我们叫脂毒性。那么脂毒性呢，在体内长期存在，它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的很多代谢，可以导致我们的患者呢出现糖尿病。那么还有一大组危害呢，主要是在心血管方面的危害。那么血脂代谢紊乱呢，导致的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呢，就是我们各种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最早期的一个病理改变。那么随着动脉硬化的加重，那么最终的结局呢，往往就会出现心血管疾病或者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心梗或者脑梗啊，甚至脑出血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血脂代谢紊乱是我们必须去关注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关注的越早，往往呢获益越好，对远期的危害呢影响也越低。
1: 高血脂的发病原因和人们的日常饮食以及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合理的饮食和正确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效地预防高血脂的发生。
2: 那么高脂血症呢，如果严格来说，它分为很多种类型，比如说原发和继发等等。那么有些血脂代谢的异常呢，它是跟遗传和基因突变等等这些问题有关的。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我们的高脂血症最主要的还是饮食和生活方式的问题。现在我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营养过剩、运动量过少，这是我们目前高脂血症最主要的一个来源。所以说这是我们临床上需要去关注，但也是我们容易去控制的一个方面，使我们的患者呢能够去合理的饮食、合理的运动、保持合理的这个生活方式，这才是预防高脂血症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它最核心的一个方面。
1: 一旦得了高血脂，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以及去正规医院根据病情进行专业的治疗，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2: 那么高脂血症如何治疗？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从它的病因上去下手。

就是生活方式的问题。所以说首先呢是管住嘴，那么在我们的饮食上呢要尽量的清淡一些，少吃一些油脂类含量高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要增加运动量，那么适当的运动和规律的运动呢可以使我们的肌肉保持足量的一个容积，使我们的脂肪的比例呢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这样呢从合理饮食坚持运动这样的一个基础，这样的一个习惯上呢来去纠正高脂血症。假如通过生活方式干预以后血脂仍然偏高，达不到我们的这个要求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去给他做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就相对要更专业一些，首先我们要切记不要在一些药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广告等影响下去私自买一些药去吃，这样呢很可能达不到效果，同时还会带来很多副作用。所以说这一块的治疗呢也是非常专业的，需要我们内分泌的专科医生去帮助。我们要根据患者血脂代谢异常的类型，根据我们临床常见的降脂药物的特点，来结合患者自身情况去选择一个合理的用药，这样呢往往才能使疗效达到最佳，副作用达到最低。所以说在这里呢也给我们的广大患者朋友们提醒啊，吃降脂药并不是自己买来自己吃就可以了，一定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否则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前进，前进，向前进，肩负民族的希望。
2: 爸，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3: 能不高兴吗？我要梦想成真喽！
4: 爷爷，爷爷，您做什么好梦啦？
3: 孩子啊，爷爷做的是中国梦啊。
2: 爸，您也知道民族复兴中国梦啊？
3: 咱中国人谁不知道啊？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4: 爷爷，那我也要做中国梦。
3: 好，乖孙女儿，咱都甩开膀子好好干，就能早点圆这个梦啊。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绵延五千年，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美丽的梦想世代流传。如今这些梦已成真实，家国天下，民族崛起，民族的精神在凝聚，伟大的梦想在实现。美丽中国梦，强国即富民。
7: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飞在世界最高处。
8: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9: 希望工资年年涨。
10: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同龄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6: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8: 学好本领，
11: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6: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一心中国梦，此时梦同圆。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

0: 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

0: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1: 黄土高原八月的田野是极其迷人的，远方的千山万岭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用惹眼的绿色装扮起来。大川道里，玉米已经一人多高，每一株都怀了一个到两个可爱的小绿棒，绿棒的顶端都吐出了粉红的缨丝。山坡上，豌豆、小豆、黄豆、土豆都在开花，红白黄蓝点缀在无边无涯的绿色之间。庄稼大部分都刚除过二遍，又因为不久前下了饱伤雨，因此地里没有显出旱象，湿润润、水淋淋、绿真真，看了真叫人愉快和舒坦。
2: 高加林轻快地走着，烦恼暂时放到了一边，年轻人那种热烈的血液又在他身上欢畅地激荡起来。他折了一朵粉红色的打碗碗花，两个指头捻动着花茎，从一片灰白的包心菜地里穿过，接连跳过了几个土棱坎，来到了河道里。他飞快地脱掉长衣服，在那一潭绿水的上石崖上扩胸下蹲。他已经决定不是简单洗个澡，而要好好游一次泳。他的裸体是很健美的，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但又很壮实，看出他进行过规范的体育锻炼。脸上的皮肤稍有点黑，高鼻梁、大花眼、两道剑眉特别耐看，头发是乱蓬蓬的，但并不是不讲究，而是专门讲究这个样子。他是英俊的，尤其是在他沉思和皱着眉头的时候，更显示出一种很有魅力的男性美。高加林活动了一会儿，便像跳水运动员一般从石崖上一纵身跳了下去，身体在空中划了一条弧线，就优美地没入了碧绿的水潭中。他在水里用各种姿势游，看来蛮像一回事。一刻钟以后，他从跌水哨的一边爬上来，在上面的浅水里用肥皂洗了一遍身子，然后躲在一个石窝里换了裤子，光着上身回到石崖上面，躺在一棵桃树下。这棵桃树是一辈子打光棍的德顺老汉的，桃子还没熟的时候，好心的老光棍就全摘了分给村里的娃娃。现在这树上只留下一些不很茂密的树叶，倒也能遮一些阴凉。
1: 高加林把山子铺到地上，两只手交叉着垫到脑后，舒展开身子躺下来，透过树叶的缝隙，无意识地望着水一般清澈的蓝天。时光已经到了中午，但他的肚子也不觉得饿。河道离得很近，但水声听起来像是很远，潺潺的，像小提琴拉出来的声音。

0: 歌声甜美而嘹亮，只是缺乏训练，带有一点野味儿。他仔细听了一下，声音像是刘立本家的巧珍。他一下子记起刚才马栓看媳妇的洋相，又联想到巧珍唱的歌，忍不住笑了，心里说，你哥哥专门来望你嘞，没望见你，他人走了，你现在才望他嘞。他这样想这件可笑事时，就听见他旁边的玉米林子里响起沙沙的声音。坏了，大概是巧珍从这里过路回家呀。高嘉林慌忙坐起来，两把穿上了衣服，他的最后一颗扣子还没扣上，巧珍提一篮子猪草已经站在他面前了。刘巧珍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草绿的确凉裤子，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上衣，水红的确凉衬衣的大翻领翻在外边，使得一张美丽的脸庞显得异常生动。
1: 巧珍扑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局促地望了一眼高嘉林，然后从草篮里摸出一个熟的皮都有点发黄的甜瓜，递到高嘉林面前说，我们家自留地的，我种的，你吃吧，甜得要命。接着他又从口袋里掏出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花手帕，让嘉林开一开甜瓜。高嘉林很勉强地接过甜瓜，但没有接他的手帕，清淡地对他说，
0: 我现在不想吃，我一会儿再……
1: 小珍似乎还想和他说话，看他这副样子，犹豫了一下，低着头向上边地畔的小路上走了。高嘉林把甜瓜放在一边，下意识地回过头朝地畔上望了一眼，结果发现走着的巧珍也正回过头望他，他赶忙扭过头，烦恼地躺在了地上。高嘉林在感情上对这个不识字的俊女子很讨厌，因为她姐姐是高明楼的儿媳妇。高嘉林并不想吃甜瓜，此刻倒很想抽一支烟，他明知道纸烟早已经抽光，卷着抽的旱烟叶子也没带来，但两只手还是下意识的在身上所有的衣袋上都按了按，结果只是失望的叹了一口气。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家林，家林，快回去吃饭吧，躺在这儿干啥嘞？他听见父亲在菜地畔上叫他，他站起身，把巧珍送的那个甜瓜装在上衣口袋里，向菜地畔上走去。他上了地畔，先把父亲的烟锅接过来，点着一锅，拼命吸了一口，立刻呛得他弯下腰咳嗽了半天。
1: 他父亲叹息了一声，说：“别抽这旱烟了，劲儿太大。”他把旱烟锅从儿子手里夺过来，说：“家林，我在山里私谋了一下，明儿个县里逢集，干脆让你妈蒸上一锅白馍，你提上麦去。咱家里点灯油和盐都快完了，一个来钱处都没有嘛。再说卖上两个钱，还能给你买一条纸烟嘞。”
0: 高加林开了开咳嗽呛出的眼泪，直起腰看了看父亲等待他回答的目光，犹豫了半天。他很快想起，他给叔父写好的信，觉得明天上一趟县城也好，他可以亲自把信发出去。要是托给别人邮，万一丢了怎么办？他于是同意了父亲的这个提议，决定明天。 到县城赶集去。吃过早饭不久，在大马河川道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上，已经开始出现了熙熙攘攘去赶集的庄稼人。由于这两年农村政策的变化，个体经济有了大发展，赶集、上会、买卖生意已经重新成了庄稼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公路上。 年轻人骑着用彩色塑料缠绕的花花绿绿的自行车，一群一伙的奔驰而过。他们都穿上了崭新的健人衣裳，不是迪卡就是的确良，看起来时兴的很。粗糙的庄稼人的赤脚片上，庄重的穿上尼龙袜和塑料凉鞋，脸洗得干干净净，头梳得光光溜溜，兴高采烈的去县城露面，去逛商店。 去看戏，去买实心货，去交朋友，去和对象见面。更多的庄稼人，大都是肩挑手提，担柴的、挑菜的、腰猪的、牵羊的、提担的、抱鸡的、拉驴的、推车的，秤匠、鞋匠、铁匠、木匠、石匠、篾匠、真匠、箍锅匠、泥瓦匠。 油衣巫婆、赌棍、小偷、吹鼓手、牲口贩子，都纷纷向县城涌去了。川北山根下的公路上，汤奇。

0: 一股又一股的黄尘。当高加林挽着一篮子蒸馍加入这个洪流的时候，他立刻后悔起来。他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了。他觉得公路上前前后后的人都朝他看，他一个曾经是潇潇洒洒的教师，现在却像一个农村老太婆一样上集卖蒸馍去了。他的心难受的像无数虫子在咬着。但这一切是毫无办法的，严峻的生活把他赶上了这条尘土飞扬的路。他不得不承认，他现在只能这样开始新的生活。家里已经连买油粮盐的钱都没了，父母亲那么大的年纪都还整天为生活苦熬苦累，他一个年轻轻的后生怎好意思一股劲儿待下吃闲饭呢？
1: 高加林提着蒸馍篮子，头尽量低着，什么也不看，只瞅着脚下的路，匆匆地向县城走。路上他想起父亲临走时安抚他，叫他卖馍时要吆喝，他的脸立刻感到火辣辣的发烧。天哪，他怎能喊出声来？
0: 可是
1: 他想，
0: 如果我不叫卖，谁知道我提着蒸馍是干啥来？
1: 走到一个小沟岔的时候，高加林突然想，
0: 干脆让我先跑到这没人的拐沟里试验喊叫一下，到城里好习惯一些嘛。
1: 他满脸通红，朝公路两头望了望，见没什么人，于是就像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匆忙地折身走进了公路边上的那条拐沟里。他在这荒沟里走了好一段路，直到看不见公路的时候才站住。他站住，口张了一下，但没勇气喊出声来，又张了一下口，还是不行。短短的时间里，汗水已经浸满了他的额头。四野里静悄悄的，几只雪白的蝴蝶在他面前一丛淡蓝色的野花里安详地飞着，两面山坡上茂密的苦艾发出一股新鲜刺鼻的味道。高加林感到整个大地都在敛声屏气地等待他那一声白蒸馍。哎，哎呀，这是多么的难人！他感到就像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学一声狗叫唤一样受辱。他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决心下一声非喊出来不可。他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把眼一闭，张开嘴怪叫一声，
0: 白蒸馍。哎，
1: 他听见四山里都在回荡着他那一声演戏般的悲哀的喊叫声。他牙咬住嘴唇，强忍着没让眼里的泪花子溢出来。
0: 高加林直愣愣地在这个荒沟野地里站了老半天，才难受地回到公路上，继续向县城走去。从他们村到县城只有十来里路，但他感到这段路是多么的漫长和艰难。他知道更大的困难还在前头，在那万头攒动的集市上。当他走到大马河与县河交汇的地方，县城的全貌已经出现在视野之内了。一片平房和楼房交织的建筑物高低错落，从半山坡一直延伸到河岸上。亲爱的县城还像往日一样灰蓬蓬地显出了它那诱人的魅力。高加林没有走过更大的城市，县城在他的眼里就是大城市，就是别一番天地。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亲切的。从初中到高中，他都是在这里度过。他对自己和社会的深入认识，对未来生活的无数梦想，都是在这里开始的。学校、街道、电影院、商店、浴池、体育场，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可是三年前

0: 认识，对未来生活的无数梦想都是在这里开始的。学校、街道、电影院、商店、浴池、体育场，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可是三年前，很大一片灰尘，嘈杂的市声听起来像蜂群发出的嗡嗡声一般。
1: 听众朋友，
0: 商店、浴池、体育场，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可是三年前，很大一片灰尘，嘈杂的市声听起来像蜂群发出的嗡嗡声一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56集。乌孙府不知碰到了什么，他感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脑子一片混乱。是啊，好几根线一同的牵扯他，他不知道究竟先捋哪一根，或者先放下哪一面。此时蒲惟岳也碰到了挑战，他知道他被算计了，特别是当他看到了阿祥的影子。这一场骚乱首尾不过6-7分钟，然而那躲在管理部内发抖的阿珍却觉得就有100年。蒲惟岳回到了管理部时，这阿珍还是满脸散发，直跳起来拉住了蒲惟岳的臂膊。蒲惟岳冷冷地看了阿珍一眼，摔开了他的手，粗暴地骂道：没有撕烂你的两片皮吗？都像你，事情就只好不办。
2: 你没看见那些死尸多么凶啊？他们……
1: 不要听，现在没有事了，你去叫桂长林和李麻子进来。蒲惟岳斩钉截铁地命令着，就跑到电话机边，拿起那挂空的听筒来换着维维。蓦地一转念，他又把听筒挂上，跑出管理部来。刚才是有一个主意在他心头一动，不过还很模糊，此时却简直逃得精光。他跺着脚发恨，他愤愤地旋了个圈子，恰好看见莫甘城披件布衫，脱了一双踏倒后跟的旧鞋子，铁打铁打跑过来，劈头一句话就是：喂，涂师兄，阿祥扣住他干嘛呀？涂惟岳板起了脸不回答，忽然他又冷笑起来，就冲着莫甘城的脸大声喊道：莫先生，请你告诉他们，我姓涂的吃软不吃硬，我们今天开工，他们叫了流氓来捣乱，算什么？阿祥是厂里的稽查，也跟着捣乱，非办他不可。现在三先生还没来，什么都由我姓涂的负责任。
3: 哎，你们都看我的老面子讲和了吧？大家是自己人。
1: 不行，等三先生来了，我可以交血，卷了铺盖滚。这会儿要我跟捣蛋的人讲和，不行。可是莫先生，请你管住电话，不许谁打电话给谁，要是你马虎了，再闯出乱子来，就是你的责任。
4: 蒲惟岳铁青着脸，尖利的眼光逼住了莫

0: 干城。他是看准了这老头一下就会酥。莫干城眯着他那老鼠眼睛还要说什么，但是那边已经来了李麻子和桂长林，后边跟着王金珍和阿珍。李麻子的鼻子边有一搭青肿。你慢点告诉三先生，回头我自会请三先生来，大家三对六面讲个明白。涂维月再郑重地叮嘱了莫干城，就跑过去接住了桂长林他们一伙，听他们详细的报告。他们都站在游廊前那街市牌旁边，现在那弥天的小雾散了些了，太阳光从薄雾中穿过来落在他们脸上。涂维月听桂长林说了不多几句，忽然刚才从他脑子里逃走了的那个模糊的主意现在又很清晰地兜回来了。他的脸上立刻一亮，用手势止住了桂长林的话语，就对阿珍说道，你关照他们，再拉一次回声，要长要响。
1: 拉也不中用，刚才打过，鬼才来上钩呢。
0: 阿珍偏偏不听命令，涂维月的脸色立刻放沉了，阿珍赶快跑走。涂维月轻轻哼一声，回头看了桂长林他们一眼，抖得满脸是坚决的神气，铁一样的说出一番话。
2: 我都明白了，不用再说，一半是女宫里有人拦场门，一半是钱宝生的混蛋的把戏。
3: 这批狗养的不顾大局，
2: 阿祥已经扣住了，审他一审就是真凭实据。
3: 这狗东西在我跟前使巧，送他公安局去，钱宝生也要告他一个煽惑工人拦场行凶的罪。本来我万事都耐着些，现在可不能再马虎。
4: 阿祥是冤枉的吧？他是在那里劝呢。
0: 李麻子慌慌张张替他的好朋友辩护了，实在他心里十二分不愿意再和钱宝生他们斗下去，只是不便出口。涂维月一眼瞧去就明白了，蓦地就狂笑起来。桂长林蠢一些，气冲冲地和李麻子争论道，
2: 不冤枉他，我亲眼看见阿祥嘴里劝，拳头是帮着钱宝生的。
3: 哎，长林，冤家宜解不宜结，我劝你马马虎虎些，依我说叫了钱宝生来，大家讲讲开，是不是？哎，他要是再不依，好，我李麻子就不客气。哎，涂先生，你说对不对？我们先打一个招呼，看他怎么说。
0: 这时候厂里的汽笛又嘟嘟地叫了足有三分钟，像一匹受伤的野兽哀嚎求救。
2: 现在到厂里的工人到底有多少？
0: 涂维月转换了话头，又冷冷地微笑了，但这微笑已不是往常的镇静，而是装出来的。
1: 打架前头我点过四十多个。
0: 王金珍回答，闷闷地吐一口气，又瞥了桂长林一眼。这桂长林现在是满额爆出了青筋，咬着牙齿朝天空瞅。涂维月又笑了一笑，感到自己的政权这次是当真在动摇了。尽管他的手段不错，而且对于李麻子极尽笼络的能事，然而当此时机迫切的时候，他的笼络毕竟敌不过李麻子和钱宝生的旧关系。他想了一下，就转过口气来说道，
2: 好吧，老李，冲着你的面子我不计较，钱宝生有什么话让他来和我面谈就是，不过今天一定得开工，

我们现在又拉过回声了。我猜来钱宝生就在场外的小茶馆里。老李，你去和他碰头，你告诉他，有话好好商量。大家是自己人，要是他再用刚才那套戏法，那我只好公事公办。涂先生，叫我去，我就去。丁浩，常林也跟我一块儿去。此刻就是你一个人去吧。常林，我还有事情派他去做。

0: 涂维远不等桂长林开口，就拦着说，很机警地瞥了李麻子一眼，又转身吩咐王金珍带领全班管车照料私车间，就跑回管理部去了。桂长林跟着走，管理部内莫干成和马景山他们三个在那里低声谈话，看见涂维月进来就都闭了嘴不作声。涂维月假装不理会，只跑到吴伟成他们三个面前，笑着说道，刚才你们三位都辛苦了，我已经查明白原原本本是怎么一回事，光棍打光棍不算什么，打过了拉拉手就完事，只有一点不好，女工们倒吓跑了，可是不要紧，过一会儿他们就要来。吴伟成他们三个愣着眼睛做不得声，涂维月很大方的又对这三个敌人笑了笑，就跑出了那屋子。桂长林还在游廊前徘徊，看见涂维月出来了，又看见四边没有人，桂长林就靠上前来轻声问道，涂先生，难道就这么投降了钱宝胜？涂维月冷冷地笑了，不回答，只管走。桂长林就悄悄地跟了上去。走了一段路，涂维月这才冷冷地轻声说，哼，钱宝生是何等样的人，他呸。
1: 可是你已经叫李麻子去了，
0: 你这光棍那么蠢，我们先把他骗住，回头我们开工开成了再同他算账。阿祥还关在后边空屋子里，他们捣乱的凭据还在我们手里，李麻子不肯做男人，我们就得赶快另外找人，这也要些功夫才找得到呢。
1: 钱宝生也刁得很，你这计策他会识破？
0: 自然呀，可是总不能不给李麻子一点面子，我们给了，要是钱宝生不给，李麻子就会尽力帮我们。于是两个人都笑了，就站在私车间前面的空地上等候李麻子的回话。这时候薄雾也已散尽，蓝的天有几朵白云，太阳光射在人身上渐渐有点烫了。那是八点半光景，涂维月昨夜睡得很迟，今天五点钟起身，到此时又没有停过脚步，实在他有点倦了，但是他是不怕疲倦的。他站着等了一会儿就不耐烦起来，忽的又想起了一件事，他跳起来喊道，
1: 呀，被他们闹昏了，险一些忘记。
0: 长林，派你一个要紧差事，你到公安局去报告，要捉两个人，何秀妹，张阿信。

0: 做眼线。阿祥这狗头真该死，昨晚上叫他盯梢，他一定没有去，倒跟钱宝生他们坐一路，今天来捣鬼。长林，要是何秀妹他们屋子里还有旁的人，也抓起来，不要放走半个。说完，涂维月就对桂长林挥手，一转身就到私车间去。车间里并没有正式开工，私车在那里空转，女工已经来了100多，都是苦着脸坐在私车旁边不作声。全班管车们像布哨似的布防在全车间。涂维月摆出最好看的笑容来，对迎上前来的阿珍做一个手势，叫他关了车。立刻全车间静荡荡的，没有一点声音，只那些釜里盆里的沸水滴滴的呻吟。涂维月挺直了胸脯，站在车间中央那交通道上，王金珍在左，阿珍在右，他把他那尖利的眼光向四周围瞥了一下，然后用出最庄重最诚恳的声调来对那100多女工训话：大家听我一句话，我姓涂的，到厂里也2年多了，向来同你们和和气气，吴老板叫我做总管事也有1个多月了，我没有摆过臭架子，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很穷，我自己也是穷光蛋，有法子帮忙你们的地方我总是帮忙的，不过私价老是跌，厂家全亏本，一包丝要净亏400两光景，大家听明白了吗？是400两银子，合到洋钱就得600块，厂家又不能拉屎拉出金子来，一朝棋子只有关厂，关了厂大家都没有饭吃，你们总也知道上海地面上已经关了20多家厂子了，吴老板借钱压房子，想尽方法开车，不肯就官场，就为了要顾全大家的饭碗，他现在要把工钱打8折，实在是弄到没有办法方才这样干的。大家也总得想想，做老板有老板的苦楚，老板和工人大家要帮忙过眼前这难关，你们是明白人，今天来上工，你们回去要告诉小姊妹们，不上工就是自己打破自己的饭碗，吴老板赔钱不讨好也要灰心，他一关厂你们就连8折的工钱也没处去拿呀，要是你们和我姓涂的过不去那容易得很，你们也不用罢工，我自己可以向吴老板辞职的，我早就辞过职了，吴老板还没答应，我只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们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说，不要怕。只有沸水在釜里盆里低声呻吟，被热气蒸红了的女工们的面孔石像似的没有任何表情，他们心里也翻腾着沸滚着怨恨，可是并没升到脸部，只在他们的喉头哽咽。涂维月感到意外的孤寂了，虽然这私车间的温度总有90度光景，他却觉得背脊上起了一缕冰冷的抽搐，是的，渐渐的扩展到了全身。他很无聊地转一个圈子，耸耸肩膀，示意给王金珍他们可以正式开车，就逃了出去。在管理部游廊前，李麻子和另一个人站着张望，远远的看见涂维月背了手踱着，李麻子很高兴地喊道：
1: 涂先生，找了你好一会儿了，宝生就在这里。
0: 涂维月立刻站住了，很冷静地望着李麻子他们，微微一笑，就挺起胸膛慢慢地走近这两个人。刚才

从撕扯间里惹来的一身不得劲儿，现在都消散了。他的心里立刻叠起了无数的策略，无数的估量。现在是应付钱保生，这比工人不同。涂维月自觉的游刃有余，而且绝不会感到冷冰冰的孤寂的味儿。钱宝生也没出声，只对涂维月笑了一笑，这是自感着胜利的笑。涂维月坦然装作不懂，却在心里发恨。他们三个人怀着三颗不同的心，默默地绕过了管理部一带房子。只有李麻子很高兴地大声笑着，说几句不相干的话。他们到了那没有人来的吴孙府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开始谈判。钱宝生拿着胜利者的身份，劈头就把手里的牌全都摊开来。他要求涂维月回复薛宝珠、钱巧林、周二姐三个人的工作。他要求调开桂长林，他又要求以后涂维月进退工人需先得他的同意。他又要求厂方的秘密费完全交给他去支配。他末了郑重声明，这都是工会的意思。可是桂长林也是你们工会里的委员呢。涂维月冷冷地微笑着说，并没回答那些要求。他的既定方针是借着谈判去延长时间，给自己充分准备，充分布置。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离杭州82千米的海盐县南北湖风景区，鹰巢顶上曾见到的日月并生现象，至今仍是个谜。这种现象不但在当地世世代代流传，在明代古书上也有描述和记载。太阳和月亮重叠在一起，同时从钱塘江面升起，太阳的直径略大于月亮，周围一圈呈现血红和青蓝色光环。太阳升起不久，在太阳旁出现一个暗灰色的月亮，围绕着太阳，一会儿月向太阳左边，一会儿月向太阳右边，一会儿在太阳上边，一会儿又在太阳下边。当月亮穿过太阳时，太阳表面大部分为月亮遮盖，颜色变暗，未被遮盖的部分则呈现出黄色月牙形状。月影和日轮一起升起，并在日轮中跃动，直到消失。到目前为止，这种现象尚无科学的解释。

忽然听到一个由远而近的呜呜声，抬头一看，只见一道黑光从天而降。仔细一瞧，距他约十米处的粪坑南沿落起来一个蓝莹莹的圆东西，那个圆东西打了一个滚儿，就停在一米多宽的粪坑东侧不动了。起初朱凤荣有一些恐惧，不敢接近，而这时与朱凤荣同时听到响声的邻居于桂英走近前摸了一下冰块，便觉得透骨凉，用手掂掂，估计约有1000克重。一些目睹者介绍，冰体呈青蓝色，有浓浓的香皂味，一面平而光滑，另一面却有许多麻点儿，中间还有一个带麻点的小圆坑，圆坑的直径约5厘米，深约3厘米。这块奇怪的冰块究竟是什么东西？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消息传开，惊动了100多位村民前来观看。人们发现冰体较坚硬，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把它砸烂。于桂英等5位村民用冰块在胳膊上涂擦，后来虽然多次进行搓洗，但3天后香皂味依然存在。杨子春、朱大荣等村民将冰块装在瓶子里化成水后，冰水仍是蓝色。有人说此物是从飞机上掉下来的，也有人说是下的冰雹，但事实是当天既没有飞机从上空经过，也没有天气的明显变化，因此这块奇冰至今还是一个谜。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尘不染。唐高宗年间，弘忍大师开坛讲学，当时他的手下有500余名弟子，最有慧根的当属大弟子神秀。神秀俗姓李，陈留卫氏人，少年时为儒生，游学江南，博览经史。唐高祖武德八年，神秀在洛阳天公寺出家。50岁那年，他翻山越岭，不远千里，投身到弘忍的门下，从事打柴、汲水等劳役，以求法。6年来，他夜以继日地在弘忍身边服侍，身为弘忍器重，于是被擢升为上首弟子。在当时，神秀被大家公认为禅宗的衣钵继承人。话说有一年，弘忍突然感到自己年龄不小了，便想在弟子中寻找一个继承人。这天，他召集众僧，要求每人做一节，以便了解个人的道行深浅。神秀悟道颇深，当即在寺院的廊壁上题了一首节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节诗中所说的菩提树，即古印度的毗婆罗树，它是一种普通的犹如杨、柳、桐、槐那样的树。当年，年轻的悉达多王子在结束了6年的苦行之后，就坐在一棵毗婆罗树下悟道成佛，被后世尊为释迦摩尼。人们为了感念佛祖真悟人生真理的不朽功德，把他悟道时给予他遮护的毗婆罗树称为菩提树，也就是觉悟之树。弘忍大师见到后大为赞赏，让众僧都来诵念此节。后来慧能听到有人诵读神秀作的偈语，就感叹道：听起来确实很妙。

0: 可惜境界不是很高。到了夜间，慧能央求一名会写字的僧人，在神秀的偈语旁边另题了一首自己做的偈诗：“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的偈子表达的是一种出世的态度，它的主要意思是：世上本来就是空的，看世间万物无不是一个空字。心本来就是空的话，就无所谓抗拒外面的诱惑，任何事物从心而过，不留痕迹。这是禅宗的一种很高的境界，领略到这层境界的人，就是所谓的开悟了。弘忍大师看到这个偈子后，问身边的人是谁写的。当他听说是慧能后，就命人将他叫来，并当众批评慧能。
1: 你写的乱七八糟，简直是胡言乱语。
0: 说完，又亲自擦掉了这首偈诗，然后在慧能的头上打了3下，转身就走了。众僧之中，唯有慧能真正理解了五祖的意思。这天夜晚，3更时分，慧能来到弘忍的禅房，在那里，弘忍向他讲解了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金刚经》，并将衣钵传给了他。慧能得法后，悄悄回到南方，隐居了15年，才前往曹溪宝林寺。随后，他又在韶州大梵寺说《般若般若波罗蜜法》，并传授无相戒。四法弟子有行思、怀让、神会、玄觉、慧中、法海等40余人。后来，法海汇集慧能的言行为六祖坛经，这就是南宗。神秀在弘忍圆寂后，前往荆州当阳山玉泉寺。20余年中，门人云集，这就是北宗。经过神会的弘扬，南宗遂成为禅宗正统，从此独尊天下。而神秀创立的北宗，则门庭寂寞，几代之后就衰亡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强调的是要时刻照顾自己的心灵，通过不断修行来抗拒外面的诱惑和邪恶。神秀提倡的是一种入世的心态，强调修行的作用。慧能则通过“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诗作，表达出世的态度。身处滚滚红尘之中，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真正做到心中无一物的境界。如果没有高深的修炼，确实很难。

0: 这个含闸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去。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了，在被雪藏一年之后，李世民又被重新启用。这回李渊可不敢马虎了，也不敢掖着了，给李世民配备了许多的能臣悍将，要让他力挽狂澜，把山西地区重新的给抢回来。武德二年十月末到十一月初，趁着黄河结冰的大好时机，李世民率关中精兵跨过黄河，从绛州龙门县一带进入到山西境内，并驻扎在绛州城西面的百壁堡垒。百壁这个堡垒呢，建在汾河的北岸，发源于山西北部管岑山的汾河，一路南下，流经太原、界州、吕州、晋州，出雀鼠谷，然后自绛州一带拐了个弯，再经百壁，从龙门县流入黄河。所以百壁这个军事地点是战略价值很重要的。李世民卡在这儿，既可以和绛州城里的唐军形成犄角之势，共同扼守宋金刚挺进关中的必经之路，又可以通过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这一水路，而从陕西关中的永丰仓获得粮食的补给。驻军百壁之后，李世民带了一位年轻人登上玉壁堡垒。这个堡垒在汾河南岸，和百壁相距不远，也是重要的军事据点。他们在这儿观望敌情，望了一会儿啊，他回过头来问那位年轻人，敌人势头正旺，你认为如何才能打败他们呢？那位年轻人啊，当时只有17岁，他正是李唐宗室成员之一，日后的大唐名将李道宗。看到堂兄李世民发问，他立刻回答，坚守要塞，与敌相持，等敌人粮尽计穷，自可不战而胜。李世民点点头笑了，因为这也正是他的意图。就这样，李世民再一次使出了他打持久战的绝招，牢牢地卡住了百壁要塞，与驻守在雀鼠谷南部出口快州的宋金刚所部相持了起来。打持久战不能没有粮食，蒲州、绛州一带本就是山西最重要的产粮区，但此前由于裴寂在当地大搞坚壁清野，搞得民怨沸腾，老百姓啊都带着粮食偷偷的藏起来了。大概是想在当地就地征粮，李世民出征之前呢，也就没带多少粮食。结果来了一看，要人没人，要粮没粮，就傻眼了。怎么办呢？他只好一面派人回永丰仓督运粮草，一面在当地贴出了安民告示， 要求老百姓踊跃献粮。这一招效果怎么样呢？按照史书上说呀，效果很好。老百姓一听是秦王打回老家来了，都纷纷的赶来献出粮食。那甭管真实情况如何吧，反正最终粮食问题解决了，自己是有的吃了，那怎么能让敌人没得吃呢？打劫。倘若敌人也在附近找粮食，那就派出小分队跟他抢粮，等敌人满载而归的时候，半路上劫他一票，这样找粮啊很省事儿。这期间呢，还发生过一件很传奇的故事，说是有一次呢，李世民亲率一支骑兵小队外出侦察敌情，大概呢队员们啊都各自有任务，走着走着呢，大伙儿走散了，李世民身边只剩下一位贴身的护卫跟着。当时李世民也跑累了，便和那位护卫爬上一座小山丘啊，睡了个大觉。正睡得香呢，一只老鼠突然从护卫脸上窜了过去，把两个人惊醒了。醒了一看，坏了，附近不远处敌人已经包围上来，于是赶紧上马逃跑。跑不多远，敌人追了上来，李世民拿出身后的大羽箭，一箭射死了敌人为首的一员骁将，这才把敌人吓退，从而成功逃脱了。在李世民的军事生涯当中，这样的传奇例子很多，这也正反映他一生啊喜欢冒险。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所使用的大羽箭，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弓箭，比普通的箭要大一倍，箭杆非常长，尾部装有四只羽毛，配上强弓，再交给猛人，射程可达200步开外，其贯穿力和杀伤力十分的惊人。根据史书记载，李世民所使用的大羽箭日后被突厥人捡到，惊诧不已，奉为神器。而李世民的子孙们更是将其一直当成宝贝收藏，每逢举行重要大典才请出来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祭拜一番。从李世民所用的大羽箭中可以看出他的两个特点。第一，李世民的鲜卑血统加上他长期的锻炼，使他的肌肉纤维超级发达。第二，李世民这个人十分好胜，十分好强，其实他使用普通的弓箭也未尝不可，但是他偏要与众不同，用大羽箭。这个时候呢，李孝基和独孤怀恩也终于准备攻打下县了。来到下县城外之后，他们一边慢吞吞地修造攻城的器械，一边静悄悄地观望着敌我的态势。他们在等着李世民和宋金刚那边出结果，倘若秦王殿下能够一举击败敌人，那么下县城里的吕崇茂及其手下一干民众盼不到援军，自然也就乖乖投降了。但是秦王殿下呢，不急不躁，在摆臂啊，厉兵秣马，按兵不动。他们感到很无奈，没办法，咱这边该干什么干什么吧。可惜啊，还没等他们攻城，一切就都消停了。看到唐军在城外围而不攻，不离不弃，死皮赖脸的蹲着，吕崇茂立即派人向宋金刚发出了求援信号，而宋金刚呢，则无条件答应了下县友军吕崇茂所部的请求，派出手下大将尉迟敬德和荀相二人率军支援。尉迟、荀相二人从快州出发，悄悄地来到了下县城外，与下县人民里外合击， 把唐军打了一个稀里哗啦。李孝基、独孤怀恩、唐俭等一干的唐军高级将领一个都没跑了，全部被俘。当尉迟敬德押着俘虏从下县折返快州的时候，李世民终于出手了。如果任由宋金刚所部在晋南一带纵横驰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他在百壁的坚守就失去了意义，必须要针锋相对，主动出击，以机动兵力对敌人的机动部队施以报复，施以快速打击。唯有如此，才能使敌军收缩于快州、绛州一线，失去机动的活力，空耗粮食，直到兵疲计穷，乖乖的撤退。就这样，李世民派出一支唐军的精锐，在尉迟敬德返程路上设下了埋伏。率领这支唐军的三位将领分别是殷开山、秦叔宝、程咬金，而设伏地点

0: 趁乱逃脱，随后被李渊派往蒲州继续负责围攻的任务。李孝基呀，这个人命不好，由于地位高，他被押回了太原。后来呢，当他准备学习独孤怀恩逃跑的时候，被刘武周所杀。至于唐俭呢，则是被尉迟敬德押回了快州。美良川一战打击了刘武周集团的嚣张气焰，使远在长安的李渊看到了一线希望。听说秦叔宝在这场战役当中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功劳最大，李渊立刻加封他为上柱国，并赐黄金百斤、杂彩6000段及黄金瓶一个，同时派人对他说了一段话：“叔宝啊，你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李渊我无以为赏，如果我的肉可以吃，那我也不惜割下来给你。现在这点小意思你就先委屈收下吧，望你在疆场扬我军威，为大唐再立新功。”不过是打了一个小胜仗，李渊这么激动他至于吗？很至于。自从山西后院起火以来，李渊天天听到的都是坏消息，如今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了，他能不激动吗？而秦叔宝则从此成为李渊最可信赖、最为倚重的铁血战将之一。这也就是说，秦叔宝虽然仍是秦王府的一员，但在内心里是把李渊当成领导了。宋金刚不甘心困守快州，不久之后尉迟荀相二人率兵再次南下，去执行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帮助友军王行本所部协防蒲州，以便打破唐军的包围，甚至从蒲州一带打开一个缺口，从而威胁关中。如此而来，李世民的百壁驻军必然顾此失彼，仓皇后撤，以保卫关中。而这个时候呢，宋金刚就可以打破僵局，在其背后发出致命的一击。李世民很快就发现了敌人这个企图，不知道啊他是怎么得到情报的，反正打仗是李世民的强项，他的侦察工作做得非常好。来百壁有一段日子了，看来啊李世民想活动活动筋骨，于是他亲自率领3000精兵从百壁出发，连夜从小路绕到下县西南的安邑一带，对尉迟敬德所部进行了截击。由于情报准确，这一战战果辉煌，敌人全军覆没，只是跑掉了尉迟敬德、荀相两个人。李唐经营山西多年，能得到如此准确的情报，不愧是地形熟，人头更熟，想来在宋金刚的军中啊，很可能会有唐军的间谍。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
0: 在这样的战火硝烟当中，武德3年来到了，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候，胜利的曙光开始向李渊招手。这年正月间，他一面动身前往蒲州前线准备坐镇指挥，一面呢派出一位叫做秦武通的猛将帮助独孤怀恩攻打蒲州。此时的蒲州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蒲州城的防守者王行本对唐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反击作战，结果大败而回。当他试图带兵突围的时候，他遇到了守城以来最无情的一次打击，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走。王将军啊，咱们

投降吧。我们坚守蒲州已经两年多了，对大隋早已仁至义尽。如今大隋都已经灰飞烟灭了，连渣都不剩，您还不放过我们？您还要逼我们卖命啊？正月十四，王行本开城出降，独孤怀恩随即率部入据蒲州。捷报传来，李渊已经来到黄河岸边了，准备亲临蒲州城。得知父亲即将莅临蒲州，驻守百壁的李世民立即赶往蒲州，准备聆听指示。这个时候，李渊已经登上船了，很快他就可以渡过黄河，进入蒲州城了。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小船飞快驶来，船上来人报告的消息啊，令他大惊失色。独孤怀恩意图谋反。历史上记载，独孤怀恩策划谋反，源于一句玩笑话。李渊呢，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有一次，他对姑表兄独孤怀恩说了一句话：“孤之子皆为天子，赐应之舅之子乎？”史书中呢，没有记载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但据我们推测呢，应该是在武德元年九月到十二月之间。宇文化及称帝之后，到独孤怀恩带兵围攻蒲州之前那段时间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呢，所谓孤之子，乃是李渊模拟独孤怀恩的口气而说的，指的是杨广、李渊、宇文化及三位做过皇帝的人。从独孤怀恩的角度出发，这三个人都是他姑姑家的儿子。我们别小看宇文化及，人家即便只做一天皇帝，人家也是做过皇帝的。而所谓舅之子呢，指的就是独孤怀恩。从李渊的角度出发，独孤怀恩正是他舅舅家的儿子。所以合起来这句话应该这么解释：怀恩呐，如今你老姑家的儿子们都做过皇帝了，下一个是不是该轮到我老舅家的儿子你来当呢？这其实只是李渊啊随便说的一句玩笑话，谁知道啊独孤怀恩竟然当真了。俗话说天子无戏言，谁让他李渊胡说来着？从这以后，独孤怀恩就开始琢磨着当皇帝的事儿了。这也怨不得他，您想想啊，独孤信一共七个女儿，号称七仙女儿，其中呢四个女儿算是皇后，包括李渊追封他母亲的以及宇文化及的母亲，三个外孙挨个称帝了，杨广、李渊、宇文化及。独孤怀恩作为独孤信的嫡亲孙子，怎么能不想想这事儿呢？是啊，我独孤家族难道只有女子们有出息吗？男子们也是好样的。促使这种想法转化为行动的是另外一件事儿。由于独孤怀恩长期围攻蒲州，损兵折将，一无所获，李渊对此很不满，于是多次派人斥责他无能。一次两次不要紧，这次数多了，独孤怀恩就生气了，决定我干上一票。为了当皇帝，独孤怀恩开始收罗心腹，积极发展下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麾下的袁君宝。可惜呢，这个袁君宝啊是个漏嘴，藏不住话，居然把这么一件机密大事儿捅给了唐俭。唐俭这个人呢，虽然是李渊父子们的死党，但是交游甚广，与各方面的人都还可以。当时呢，袁君宝和唐俭一块儿做了尉迟敬德的俘虏，被关押在快州城。大概是为了把唐俭也发展成下线，又或者呢是同病相怜，同是天涯。

0: 沦落人，忍不住说两句知心话。袁兄弟就跟唐兄弟啊唠嗑，这话说的不是很明白，但是唐俭多聪明啊，一听啊啥都明白了。完了，唐俭开始琢磨怎么样把这事儿报告李渊呢，但他是尉迟敬德的俘虏，行动受限制，这事儿很不好办。不好办也得办，唐俭很快想出了办法，这便是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尉迟敬德，请求尉迟敬德派人去跟李渊讲和。尉迟敬德只是刘武周和宋金刚的手下，所以呢讲和这件事儿啊应该是取得刘宋二人同意的。虽然史书上对此并无明确记载，那么刘武周集团为什么一定要听唐俭的话呢？一定要跟李渊讲和呢？自从美良川之战和安邑之战后，刘武周集团对山西局势的掌控已经渐感力不从心，这个时候跟李渊谈谈条件，摸摸底牌还是可以的，也许甚至还能以讲和来忽悠和麻痹一下对手。唐俭是唐初著名的外交家、告密者、王牌大间谍、逃脱术高手，他的口才和行动能力我们完全用不着怀疑。不过呢，他游说尉迟敬德讲和是假，传递消息才是真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
4: 苏炳添领先，
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 十天。
3: 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十年，
3: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新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1: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2: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3: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4: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5: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 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性。

0: 行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 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

0: 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6: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

0: 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乌镇。乌镇是一个有1300年建镇史的江南古镇，全镇以河城街、桥街相连，依河筑屋，深宅大院，重脊高檐，阁步廊坊，过街骑楼，穿竹石栏，临河水阁，古色古香，水镇一体，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建筑格局。乌镇是出名士大家的地方，从1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编选者梁庄明太子，到近代文学大家茅盾，都与这个小镇有着颇深的渊源。乌镇最美的季节是春秋两季，最美的看点有洪元泰染坊、茅盾故居以及乌镇戏台、江南百床馆和江南民俗馆。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到橹声矮奶飘然而过。这是茅盾对故乡乌镇的描述。今天的乌镇呢，是一个为了商业目的修复的水乡小镇，准确地说是一个出色的江南水乡博物馆，分为传统作坊区、传统民居区、传统文化区、传统餐饮区、传统商铺区和水乡风情区。乌镇呢，是几个大古镇当中历史最为悠久、文化最为发达的一个，千年以上的古迹还有三处，即谭家湾遗址、昭明读书处和唐代银杏。乌镇自南宋以来名园巨宅代有所建，如今还保留有不少清末民初建筑风格的古老民居。乌镇门票上的风景区和景点是乌镇的东栅和西栅，它们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建筑群之一。北花桥附近有唐代银杏，镇上呢还有石佛寺和慈云寺，都值得一观。在乌镇呢，豪华的园林宅地被称为厅，如金家厅、王家厅等，现在多半已经被辟为展览场所。乌镇最著名的还在于它是茅盾的故乡，我们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就永久地落户在这里了。茅盾故居、茅盾纪念馆和茅盾笔下的林家铺子是到乌镇的必游之地。乌镇呢，素以水乡集镇著称，镇区河道如网，水街相依，财神湾汇聚了水乡的特色建筑，厅堂、廊棚、水阁各色建筑一应俱全，桥里桥和逢源双桥是乌镇最有特色的桥，水阁呢是乌镇特有的风貌，性质与湘西凤凰的吊脚楼非常的相似。
5: 京杭大运河依旧繁忙，连绵不绝的流水经由运河注入镇子的大小河流，继而储满了港岔水巷，无数交错纵横的水脉穿梭其中，塑造了乌镇如今的格局。 以河道为纽带，巨鹿因水而行。整个城镇被四通八达的水网系统分割成东西南北四站，街道民居皆沿西河而造，一面临街，一面拜水，人凡出行必登桥乘舟。
6: 茅盾曾经无限眷恋地描述过自己的家乡，他在文中写道，住在西北高原的人们不能想象江南太湖区域所谓水乡的居民的生活，听说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可以用尿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乳声挨奶，可以看出茅盾对于乌镇一种自豪的情感。
5: 枕水而居，摇橹而行的生活场景日复一日地在这里上演。阵阵橹声中，乌镇在古运河的波涛里已走过了千年。水系是水乡居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各种形态的水埠、沿河布设，将水巷、民居与街巷紧密相连。门前房后的水巷多有开口，踏级入水便可乘船出行。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条件，使船成为这里最便捷的出行工具。
7: 买菜喽，买新鲜的水果喽，买新鲜的蔬菜，买菜喽。
5: 沿街售卖在这里也转换成新的形式，沿河售卖。
7: 买菜

0: 四乡八邻的镇村居民，习惯于在清晨摇着船出来喝早茶、赶早市。他们将家里种的蔬菜和养的家畜带到集市卖，贴补家用。
1: 就这样啊。
0: 售卖的船只集聚，形成水上集市，延续至今，成为乌镇居民生活贸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乌镇东栅，曾经赫赫有名的当铺还居于旧址。
2: 汇源当铺呢，当年在这个乌镇呢是很有名的。
0: 据历史记载，繁盛时期，乌镇典当行云集。汇源当铺以其五开间的气派门面和1.8米高的柜台成为其中的代表。
2: 看到这边的这个墙啊，明显高于我们普通的民宅的这个院落，那么也是一个防盗的作用，是吧？而且这些墙上面也有一些铁钉啊，加以强化啊。那我们特别看一下这个门啊，这个门呢，相当于是一个中国比较传统的这个安全门啊。我们现在如果说要移动起来，感到还是非常沉重。是用将近8厘米厚的这样一个榉木门啊，这样拼贴起来的。然后表面的话呢，嵌了一条这个铁板，这个铁板有将近5毫米厚啊，应该讲还是蛮结实的，而且上面布满了铆钉啊，加固它。它这边两个门合并的时候，特别用了阴阳槽在里面，你用刀很难去刮开这个门栓。
0: 防盗防火的铜墙铁壁，构筑起森严的安防体系。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机构，当铺在地方商贸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存在也证实了乌镇经济活动的频繁进行。

0: 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1: 茅盾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就来自于故乡乌镇，他的祖父就是开纸店的，所以他对小镇老板的印象非常深刻。
0: 茅盾以现实的笔触描摹出鲜活的市井百态，他的作品中诸多的商人形象，从性格特点及活动背景，都带有乌镇小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子。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乌镇特殊的文化特征。
1: 林老板具有家乡商人的典型性格，诚信经营，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胆小慎微。
0: 江南吴越文化中的务实态度也深深植根于茅盾的创作理念中。林家铺子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茅盾回乌镇小住时创作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看到了与印象中不一样的故乡。
1: 茅盾先生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啊叫汇源当铺，他看到很多人啊拿着衣服拿着蚕丝去典当换钱，想度过这个年关，但是呢当铺并不收取这些物品，即使收的话呢价格也压得很低，这就引起了茅盾先生的思考，在这么一个富饶的地方怎么也贫穷到了这个地步。
0: 曾经商贸往来繁盛的小镇只剩下一家汇源当铺独存，原先相当富庶的江南市镇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带给了茅盾强烈的震动。
1: 家乡的变化引起了茅盾的思考，他那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家乡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强国才能兴邦，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以文报国的革命的一生。
0: 每次返乡的所见所闻给年轻的茅盾很多灵感，乌镇愈发成为茅盾生活素材的积累，乡愁的表达以及精神的寄托。当时茅盾正着手于大规模地描写现代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的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以及彼此间的冲突。于是一部反映复杂社会矛盾下经济破产和自发斗争的农民题材小说《春蚕》应运而生。他和林家铺子从不同的阶层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图景，可以说茅盾为大众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
2: 出了茅盾的故居，常常呢都会听到鼓声和唱腔，那是乌镇的戏台，戏台上常常呢是上演花鼓戏，那是一种地方戏种，一律用方言演唱，当地的农家阿婆常常围在台前看得津津有味。江南百床馆是中国第一家收藏展出江南古床的博物馆，展有清代的八步千工床、小姐床、双龙足雕花架子床、明马蹄大笔管式架子床和双喜如意带镜红木雕花床、嵌骨架子床等数十张明清及近代的古床精品。江南民俗馆馆址在东寨的金家，金家呢曾是这里的一方富豪，如今他们的居所也记录了一段江南生活。馆中展示了晚清至中华民国时期乌镇民间有关寿庆礼仪、婚育习俗和岁时节令等的民俗。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我觉得前窄后宽，车轮配置进一步提升了操控稳定性，它来媲美性能车的驾驶乐趣。同时一夸出电动四驱零排加速仅需 4.5 秒，展现出强劲的操控性能。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鸿蒙智行携旗下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五大品牌十五款车型集体亮相。鸿蒙智行全面展示从产品矩阵到智能生态的体系化能力，围绕造好车、卖好车、用好车全价值链，构建统一生态体系、生态战略。鸿蒙智行以7+2技术方案联合联盟伙伴，共同构建差异化领先竞争力，通过联合创新和平台化与合作伙伴聚力同行，共建高端智能汽车产业生态，共同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国提供卓越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极致的智慧出行体验。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5: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4: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5: 那好吧。
4: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6: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4: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6: 哟，你家坐海边了，挂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4: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6: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7: 哎呦
6: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4: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8: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地。
9: 只为与你相拥。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10: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

0: 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勃发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构建起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PPE 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 E3 方 1.2 电子电器架构及定制化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态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088万辆，时隔6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

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智驾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智驾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汉模式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八成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加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八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阶智驾体验。
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已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深度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让你。
1: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